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
2: 热一下什么的，
3: 哎，那味道
2: 它那个味道会差很多。
3: 是，
2: 对。
3: 后来呢，我就没带，没带的时候第二天啊，我反反复复啊，就在想那道菜。哎，我就想，当时我要是把那道菜带了，就怎么
2: 再去吃一顿呗。
3: 所以说现在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干什么呢？除了菜之外啊，比如说一些点心啊，前段时间我去的。是哪儿啊？扬州还是淮安？我记不清了啊。当时呢吃了一个酥饼，特别好吃。啊，那酥饼酥酥的，我呢就加了老板的这个微信
2: 啊。
3: 到了合肥之后呢，我就跟他联系，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再寄一些这个酥饼过来啊？老板说不能寄，这容易碎。
2: 哎，其实我真干过这事儿。我的手机微信里有那个什么潮汕牛肉丸
3: 哦，
2: 就是还有那个重庆的那个叫你们吃过那个。就重庆熏的那种排骨香肠和脆骨香肠吗？特别好吃。
3: 我吃过云南的辣排骨
2: 啊，对，就是我当时其实我好奇怪，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加上微信的，可能是朋友给我推的。所以有一些这种老板，如果我回来在想，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会非常有成就感。就是当一个游客不远千里啊，或者不远百里来到了你这里，吃了你的这个美味佳肴，回去之后念念不忘。加了你的微信，又让你寄，还推荐给了朋友，朋友又来买。如果是我的话，我成就感真的会超强，因为这是对我手艺的一种肯定。
3: 对啊，而且现在有的时候会加老板微信干什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跟朋友去吃那个地锅鸡，那地锅鸡真正要煮还蛮长时间的啊，20分钟左右。你在这坐着不是干无聊嘛？于是呢，在出发的路上的时候，就给那个老板打个电话，发个信息，说你先帮我坐着啊，
2: 提前订
3: 啊，提前订啊，也挺好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吧，想问大家。您出去吃饭啊，遇到特别喜欢吃的菜啊，您会怎么样？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上很快啊，这个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期就要来了。现在很多朋友呢也会在考虑到哪儿去玩啊，包括旅游啊、探亲啊、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那有朋友说，我到现在我这火车票我还没买，怎么办啊？或者定的这个时间啊，我没买到，怎么办？
1: 会不会一票难求啊？
0: 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因为12306呢新增票额优先配售候补旅客的这么一个方案。
2: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至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现在这个中秋国庆临近呢，面对一票难求的出行高峰啊，许多游客啊在抢票失败后呢，就陷入到，哎，我是不是要看一看这个第三方软件的这个加速包啊？哎呦，这个加速包什么 VIP， 我什么给他钱什么？那铁路部门呢，这次也是明确了啊，叫新增票额优先配售候补旅客的这么一个方案，不仅呢是对官方候补功能的一个权威背书，而且呢是给广大游客啊、旅客啊提供了一份科学的购票指南。候补购票呢，不是简单的排队等退票，而是一个可以通过策略提升成功率的这么一个系统。
1: 是的，那像我们作为旅客呢，可以充分的去利用规则啊，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并且呢勾选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比如说想去这个想来咱们合肥的人多，他可能就会加配这个车辆啊。
0: 对，
1: 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这个空间了。选择越多呢，也意味着在系统中排队的队列越多。那么铁路部门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在动态的这个调配运力啊，加开夜间高铁的时候啊，能够更精准的匹配需求。那么掌握官方的规则，用足候补功能，这才是双节出行最稳妥的抢票秘籍。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啊！其实现在呢，这个养小宠物的朋友还蛮多的。
0: 对，
1: 然后路边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流浪小动物啊。如果说我们在跟他们亲密接触的时候，不小心被挠伤了，或者抓伤了、咬伤了，这种情况呢，偶有发生。不少人被抓咬之后呢，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小伤口啊，简单处理一下就行了，但。比如说，哎，我没出血，应该没事儿吧？但其实呢，专家说了，被猫狗抓咬没出血，可能也需要打疫苗。
3: 被动物咬伤后，需要立刻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再用碘伏进行消毒。
4: 反复冲洗，就是一遍清水冲掉以后，然后呢，我们用肥皂水或碱性的这些清洁剂。在伤口上涂抹，产生泡沫，然后呢，再用清水去冲洗。
3: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狗猫等动物可传播狂犬病病毒。狂犬病暴露后分为三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出现破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三级严重暴露，除伤口冲洗、打疫苗外，还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
5: 爪子它没有病毒，它经着它舔这些爪子，所以它通过唾液或者通过尿液，通过它的分泌物，它污染这个爪子。如果它一旦被抓伤，可能不知不觉这个也受到影响。
0: 对，现在很多朋友。

0: 这个养宠物啊，自个儿家养啊，可能会注意一些。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流浪猫、流浪狗啊，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视频。你比如说，你喂那只小狗啊，它可能呢，当时那会儿就心情不好，它咬了你一口，这样的事情呢也有啊。许多人呢存在一个致命的认知的误区啊，只要没流血，那么就安全。但是呢，这个狂犬病一旦发病啊，病死率呢几乎是100%啊，在生命安全面前呢，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国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呢明确指出呢，只要皮肤屏障受损啊，哪怕只有没有明显的出血的轻微的抓伤，那就是二级暴露，那病毒呢依旧有机会侵入神经末梢。
1: 是的，面对潜在的风险呢，最关键的自救措施啊，是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这15分钟的机械冲洗呢，能够有效的洗掉残留唾液，并且呢破坏病毒的外壳。这个啊是任何消毒水都无法替代的黄金急救时间。面对狂犬病，我们要摒弃侥幸心理，遵从科学规范处置，这呢才是对我们生命真正的负责。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岛卡拉，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

0: 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就是出门吃饭遇到特别喜欢吃的菜啊，您会怎么样啊？这个三静说的，他说遇到喜欢吃的菜啊，我就再加一盘。话啊，咱真
3: 黑洞，
2: 哎，你懂行啊？我们这好啊。后来就没事儿，我就让他给我寄一点啊，自个儿做一做，
3: 哎，
2: 就
3: 干
2: 嘛的这个味道、啊。
3: 哎，你说好多那个大师傅啊，比如说他从东北来我们这儿，或者从我们这儿去，
2: 对方可能也矜持，对吧？对方、你吃这么少，那俩都别吃了，那我打包带回去吧。
3: 哎，这要搁我以前呢，我可能会真的就是再点一份，但是现在我会留个念想，哎。就是留个念想，下次再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是挺有趣的，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来，也许我再来这个店已经搬了或者不在了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念想还蛮有趣的。
2: 对，有一年我去云南啊，像我们刚刚说的吃那个辣排骨。
3: 哎，你也是一个循着美味去旅游的人呐、
2: 他那个辣排骨不是那个辣椒的辣啊，是那个辣味的辣，
3: 是那个对风干的那个辣。
2: 然后呢，我当时第一次不知道，我说辣排骨这么辣，这怎么吃啊？我当时还不太情愿去吃啊，后来吃了就完全不一样，那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火腿冬瓜汤的那种感觉、
3: 对，
2: 我还喝了几口那个火锅底料。
3: 那我非常给你推荐重庆的那个辣排骨跟脆骨的香肠，脆骨香肠、烟熏火燎的。
2: 所以说当时在云南吃那一顿之后呢，我是火急火燎的吃啊，意犹未尽的走，以至于呢现在回来之后呢，我想哎呦这哪有这个腌制的这个排骨卖呀、
3: 念念不忘。
2: 后来我从这个网上啊、买了一些当地那个排骨，但是做不出它那个味儿、
3: 味道还是、
2: 所以说呢还是泰瑞说的叫意犹未尽，
3: 是一家有一家的味儿吧。
2: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ZAHF881。接下来头条刷新，
1: 头条刷新。
3: 哎，说到这秋天一到啊，天气就是好，秋高气爽，很多朋友都说了很想爬山，很想户外去徒步啊。但是呢户外徒步它也是有风险的，比如说那个路也不平，好多石子儿。那有些朋友可能平时不太锻炼，猛的这个一爬山一徒步呢，哎，还有点小意外啊。如果说户外徒步受伤了，遵循一个叫四字诀，什么意思呢？一旦在户外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们要遵循平查呼救科学的现场的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我们自身和伤者的安全，避免二次伤害。
4: 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平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5: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4: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2: 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受伤了，换了这个纱布啊，纱布。
0: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

0: 中央护栏，巨大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两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车载行车记录仪再次还原了事发经过。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赶到现场，看到车头撞得面目全非，高速中央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散落着破碎的汽车零件。民警现场被驾驶员开展询问，这才摸清事故缘由。
1: 车上几个人？就你一个人。从哪里过来的？
2: 从衡阳。
1: 我衡阳。
2: 回吉安。
1: 不要驾驶
2: 啊？
1: 打瞌睡了？
2: 有点，应该是有点打瞌睡，我怀疑。
1: 什么叫做你怀疑？
2: 因为我这有自驾，我是自驾的，一直
1: 开着自驾。
2: 对。
0: 行驶途中，司机打开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放松警惕，睡着了。车辆失去人为干预，直接冲撞到护栏，引发翻车。万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教训足够深刻。
3: 我第一次开这个智驾的时候啊，我当时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以前这辈子一直都是自个儿驾驶，没有车子帮我驾驶的这么一个经历啊。后来呢发现很稳定啊，我呢开着开着呢，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疏忽，我说那是不是就让他自个儿开啊，我能做点别的事儿啊。但是啊，类似这样的新闻啊屡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啊，我就时刻提醒自己，我开的这个叫做辅助驾驶，
4: 对
3: 啊，不是智能驾驶，因为就是 L2 级别的这个驾驶。那事故当中这个司机辩解的这句话其实我也能理解，他说

0: 划定了，就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无论是系统如何智能，驾驶员呢始终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就出了问题你得负责
1: 啊。确实啊，那把智驾当代驾啊，所谓在什么高速上闭眼睡觉啊，不仅是对自身安全的极度不负责任，也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技术呢可以辅助行车，但是绝不能成为逃避法定责任的挡箭牌。那我们也是彼此提醒啊，敬畏规则，敬畏生命，紧握手中的方向盘，这才是智能出行时代应有的基本素养。
2: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本台与合肥市政协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的政协之声节目。长丰县政协书画院近年来围绕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开展的一系列文化创作和联谊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积极向上。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关注长丰县政协书画院如何以汉墨丹青助力地方文化建设。走进长丰县罗塘镇，墨香从长丰县政协书画院罗塘分院飘出。作为县政协书画院唯一的基层分院，去年5月15号正式挂牌成立。这里没有高高的艺术门槛，油画、书法、国画、公益课堂面向全镇群众敞开大门，普通村民、退休人员都可以来免费学习。这里每周固定开设4节公益课程，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学员覆盖了周边的所有居民，截至目前累计公益培训学员3000多人次，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把专业书画院办到乡镇，把文化资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这正是长丰县政协书画院推进文化惠民的一次实践。长丰县罗塘镇政协联络组组长王红艳：
2: 分院运营1年多以来，立足乡村发展大局，主动融入中心工作，已逐步成长为罗塘镇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乡村文艺学习阵地，成功打造了独具辨识度的罗塘文艺名片。
1: 课堂上没有年龄和身份的限制，不少退休之后的群众在这里第一次拿起了毛笔，从零开始学习书法绘画，闲暇时间不再是打牌刷手机，而是来到分院练字作画，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学员霍修菊：
3: 从以前的一点都学不好，一捺学不好，现在能把一个完整的一个字写出来了，自我感觉收获是挺多的。
1: 学员余华：
4: 这样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同时呢也弘扬了传统文化。
1: 基层分院的运转离不开授课老师的付出，书法教员孟庆世长期在罗塘分院为基层群众授课，在传道授业的同时，也从乡土生活当中汲取创作养分，
5: 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也为乡村文化的振兴贡献出一点绵薄之力。
1: 一幅幅乡土题材的书画作品生动描绘长丰的风土人情，也感染着在这里的学员。学员杨正东：
6: 让我直观地感受到文化建设的感染力，今后我要主动学习，参与文化建设实践活动，当好文化的学习者、传播者，助力基层文化建设。
1: 罗塘分院是长丰县政协书画院向下扎根的一个缩影，除了在乡镇设立分院开展公益教学，书画院依托委员工作室平台，发挥政协委员专业特长，开展文化服务。书画院还搭建多元培训体系，开办书画大讲堂，每季度邀请省内外知名书画家前来授课。书画院还把书画艺术普及延伸更广，联合教体局文联开展书画进校园活动，在乡镇少年宫安排书画师授课，举办中小学师生书画赛事，常态化组织书画师开展送春联、送笔会志愿服务，推动书画艺术走进乡镇、社区、企业军营，走进寻常百姓家，让笔墨讴歌时代服务群众。长丰县政协委员龚传爱：
7: 我们经常开展一些主题创作，这些主题创作都是非常切合我们县经济社会发展来开展的。
1: 长丰县政协书画院书画师谢康雷：
8: 县文联每年有主题展，在这种主题展览当中，那我们书写的都是反映我们长丰社会发展新面貌的一些内容。
1: 对内做好文化惠民，对外书画院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多层开展省内外联展活动，和贵州三穗县联合举办书画展，就是书画院跨省交流的重要实践。首展落地贵州三穗之后，作品移师长丰展出，两地书风迥异，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在实现双向学习借鉴的同时，密切了两地的交流。长丰县政协委员、县政协书画院书画师李虎：
9: 在与外地联展的过程中啊，也进行了学习，进行了交流，加强了友谊，增进了自己的这个艺术水平。
1: 长丰县政协委员、县政协书画院书画

0: 大师董良东。
1: 旅游活动我们也参与这种，对个人呢也很大的鼓励和提升。正是嘛，书画院为昌平的整个书画水平的提升呢，发挥了很大作用。
0: 跨区域的交流也让书画院的书画师们受益匪浅。在对外参展交流当中，本土书画家看到外地优秀作品取长补短，同时也用笔墨把长风的面貌向外展示。长风县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杨门流。
2: 在这个文化交流的同时，对我们的这个长风县的方方面面啊，社会经济啊等等啊，也是一种推介和宣传，也提升我们长风的美誉度。
0: 立足长风的发展实际，书画院不局限于传统书画交流，紧紧围绕全县经济发展战略，策划筹办首届科创长风杯全国书画作品展，为提升县域文化软实力发挥助力作用。本次展览由安徽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安徽省文联主办，长风县政协承办，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鼓励围绕科创精神、科学家精神、未来大科学城建设开展创作。杨文流介绍说，
2: 已经登记的作品有1400-1500件，这个活动呢也是响应我们科创强县建设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举措，准备呢在这个港级的大科学城那边我们来举行这个首展，然后再到合肥等地来做个巡展，进一步提升政协书画院的平台作用，提升长风的美誉度和全国的影响力。
0: 无论是基层工艺教学，还是跨省艺术联展、全国性的书画赛事，这些工作都源自长风县政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县域文化底蕴、搭建内外交流平台、提升县域品牌影响力的初心。长风县政协副主席张守芳：
3: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坚持呢内外联动，双向发力，对内深耕本土的文化根基，培养书画人才，对外呢搭建各种交流平台，擦亮长风名片，提升百强长风的影响力。以前的一些好的做法我们要继续坚持，创新开展更多的更丰富多彩的一些书画交流活动。
0: 政协书画院不同于普通的文艺团体，它兼具思想引领、凝聚共识的职能，团结凝聚文艺各界人士，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开展主题创作是书画院的重要使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带动本地文创产业协同发展。政协书画院落户文创基地，依托书画院以及委员工作室平台，在人才培养、经验交流上持续发力，为文创企业带来资源、人脉和文化基因，推动文化创意、影视产业和书画事业相互赋能。长风县政协常委李继平：
4: 利用书画院的这个创作基地呢，我们走出去去学习、去交流，把外地的人才再引进来，我把长风的地理文化包括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把它输出。
0: 从罗塘乡镇课堂里的笔墨初学，到跨省联展上的艺术碰撞，再到科创主题全国赛事的笔墨创新，长风县政协书画院以政协平台为依托，充分发挥委员工作室载体作用，一头连着普通百姓做好文化惠民，一头面向五湖四海讲好长风故事，把书画艺术融入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让汉墨丹青真正服务县域发展大局。以笔为媒，以文化人，长风县政协书画院立足政协职能，用好委员工作室的载体，扎根基层内外联动，在文化普及、人才培育、对外交流服务中心工作上持续发力，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长风文化影响力。未来书画院也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汇聚文艺力量，为长风文化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政协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周一早间的8:30我们再见。
5: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早起不睡懒觉，
7: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6: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8: 北京时间的8:4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9: 各位好，我是夏阳。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本地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在合肥开幕，展会现场集中展示了我是一批

0: 优质的高产水稻、耐蜜宜、吸收玉米等突破性的品种，同时呢，不少蔬菜啊、水果的育种创新也取得了突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它这个把口感非常不错，它要卖开我这瓜，哪个吃了哪个肯定让你脾气好。
2: 在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展区内，这款江淮园艺新推出的甜瓜品种红家66号备受青睐，大家品尝后纷纷竖起大拇指。据了解，红家66号果肉厚实饱满，口感酥脆，单果重约6斤。
3: 第一个，它的产量非常高；其次，第二点，它的品质非常好；第三点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它的收益是非常高的。
2: 据江淮园艺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款甜瓜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和中美洲地区。近年来，江淮园艺陆续研发出一批优秀种质资源，在海外市场表现良好。
3: 在过去两年，我们公司的西瓜、甜瓜这两大类出口额是每年的增幅都能保证在20%以上。特别是甜瓜，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市场能占到当地市场的大概30%的左右。然后西瓜，我们其中有一个品种叫夏利，然后已经连续2年在印度市场，那市场增幅大概达到20%以上。
2: 在安徽全营高科展区内，全科782玉米种子吸引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4: 这个品种主要种植区域是山东啊、安徽啊、河北啊、河南啊这些主产区，每年种植推广的面积在200万亩左右。下一步我们这个品种肯定向更高的目标去推广，要争取500万亩这个面积。
2: 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现有持证种业企业281家，2025年销售收入达135亿元。
5: 我们的规划，合肥种业企业生产的种子能占到全国的1/10，能够养活2亿多人口。
2: 本届全国种子双交会共有3000多家种业企业、制种基地、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参展参会。展会集中展示种业创新攻关、数字种业前沿等种业振兴最新成果，并解读“15/5”种业规划等重大政策，同时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种业、种业投资、种子深加工等多场精准对接活动，持续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金融消费怎么避坑，电信诈骗如何识别。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安徽启动仪式在合肥合柴1972文创园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直接把金融知识集市搬进了文创园区，用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白的方式，把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到市民的身边。
2: 活动现场，金融知识集市里的避坑铺子、隐私卫士、车险明白屋、反诈防火墙等10大主题互动展位前人头攒动，其中主题电话亭剧本杀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剧本内容都来源于真实诈骗案例，参与者通过角色扮演亲身体验骗局套路。
7: 我们剧本杀的内容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比如说我们遇到的叔叔阿姨他们遇到的一些现象呀，然后来改编的，它不是讲我们凭空捏造的，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
8: 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具体的、更详细的让大家去了解反诈这些骗局有哪些分类，很直观的就一目了然能区分开，更详细、更具体。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由安徽金融监管局指导设计的系列金融消费明白纸，将日常金融消费中的风险和问题用一问一答、案例解析的方式呈现，让老百姓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本次宣传周活动从9月7日持续至13日，期间还将开设金融消保地铁专列，并在高校开展开学金融第一课，面向老年人、青少年、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宣传。
0: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前段时间呢，阿尔及省道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大货车失控冲撞民房，司机被困驾驶室，车头随时有起火的风险。危机时

0: 刻呢，一位大叔抄起锤头锄头啊，哐哐几下砸破了车窗，救出了被困的司机。大叔这一丝滑的救人举措呢，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救人之后，这位大叔呢就默不作声地离去了。事发后呢，媒体和大货车司机呢也在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大叔。最近呢，这位朴实的救人大叔终于被找到了。
1: 9月10日上午9点，记者在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场社区见到了这位见义勇为大叔。大叔名叫管理红，今年55岁，从事养殖行业。据他回忆，事发当天下午1点多，他开车前往白龙镇办事，途经白龙社区227省道时，前方一辆大货车突然失控，
2: 太爆了，就失去了方向了，一下子撞到那个，先撞到那个货车上面去，然后撞倒一棵树，直接撞到这上面去了。
1: 管理红见状，立即停车上前救援。此时大货车的底部已经开始起火冒烟，
2: 那有生命危险，我第一时间就想把人尽快救出来，知道吧？我第一的想法就是看找东西把它砸开，正好那个老人家那个旁边放了一个锄头。
1: 管理红拎起锄头对着大货车车窗玻璃的边角砸去，
2: 不是拐角才能砸开，不是拐角砸不开的，你要正敲的话你敲不开，所以上去拿了锄头上去就敲了几下，打开以后驾驶员就出来了。真的火起来的时候估计就在几十秒钟吧。
1: 看到大货车司机安然无恙后，管理红便去继续办事了。
3: 能碰上这个管大爷，我也是很幸运的。
4: 对，
3: 而且他非常的善良，来得及时，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以后就是这个恩情，我会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5: 很勇敢，
2: 小小的一个举动能把他救出一个幸福的生命来，肯定心情非常的那种激动。
1: 邻居们反映，管理红平日为人朴实、忠厚、热心，看到他人有困难，总会搭把手。
6: 就是说，他这个人还有勇有谋，可是呢，但在危险的时候，他可以冲在自己线，可是呢，不过只是说一下，他不是讲一天两天的了，有好多事情，他都是这样的。
2: 对，我觉得人做点好事，对自己也好，对社会也好。
7: 我们继续来刷新，9月12号是第22个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出生缺陷呢，是影响婴幼儿健康、导致先天残疾的重要因素，也是优生优育工作的重点防控内容。如今呢，我市正在依托前沿医疗技术和完善的三级防控体系，继续前移防控的关口，优化诊疗服务，筑牢生命起点的安全防线。
1: 上午，在合肥市妇幼保健院西区超声科，不少孕妇正静待检查，小夏也是其中一位。
8: 我今天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医院做检查，现在呢，大家都想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所以在这边做检查我也很放心。
9: 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可以先对这个胎儿的大小进行评估，然后对这个胎儿的解剖结构呢进行更详细的一个观察，更大程度的来预防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
1: 目前我国已建立并全面推行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综合防控体系，其中一级预防聚焦孕前阶段，通过健康宣教、优生检查、专业咨询，从源头规避出生缺陷风险。二级预防贯穿孕期，依托产前筛查、产前诊断技术，精准排查高危胎儿，减少缺陷儿出生。三级预防则针对新生儿阶段，通过疾病早筛、对症治疗、康复干预，有效减轻患儿致残程度，改善预后生活质量。
10: 在11到13+6周常规开展绒毛穿刺手术，这绒毛穿刺手术呢，就是取胎盘的几根绒毛，对染色体和单基因疾病进行检测，那真正的做到了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把出生缺陷的防控呢前移到孕早期。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院常规开展的绒毛穿刺近1000例。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约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病例约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可见的明显缺陷病例约25万例。

0: 再来说说交通啊。合肥到马鞍山直线距离呢不过100多公里，过去呢没有直达的高铁，要么呢就从南京中转，要么呢坐普速列车或者是动车在芜湖巢湖换乘，费时又费事。如今呢这个局面很快就要翻篇了，随着朝马高铁联调联试正式启动，两地很快将一车直达。
1: 9月11号下午1:06，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开出，驶向马鞍山东站方向，标志着朝马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开始倒计时。
2: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1: 据了解，朝马高铁北起巢湖东站，南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梁与隧道里程占比达79.6%，设计时速350公里。
2: 联调联试预计3个月。我们将全力做好联调联试各项工作，确保朝马高铁高质量开通运营。
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段，朝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建成后将结束两地没有高铁直达的历史，补齐合肥直达皖江东部城市的高铁空白。到时候从合肥坐火车去马鞍山不用再绕行别处，有望从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提速到半个小时左右到达。
2: 线路建成后将在皖江两岸形成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有重要意义。
3: 古树名木呢是自然界珍贵的活化石。近日，肥西经开区一株树龄310年的二级保护古皂荚树发生了溺水险情。事发后，多部门迅速开展抢救修复，成功为古树解除了生存危机。
1: 9月9日，距这株古皂荚树修复作业完工已有1个月。上午9点多，巡查人员来到肥西经开区江淮大道附近的朝南影，对古皂荚树的长势情况进行了解。
4: 是吧？这个树叶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状态了，长势还是比较良好，有新的枝叶长出来了。一开始这边是偏一点枯萎的，现在枯萎已经掉下来了，新的树叶已经长出来了。
1: 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例行巡查过程中，巡查人员发现这棵古皂荚树出现异常，
5: 顶部有许多枯枝，而且树叶都呈枯萎状态。
1: 随后，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邀请专家进行现场会诊，最终确诊古皂荚树的病因为树根积水所致。今年7月，肥西县林园中心牵头组织现场会商会，共同商讨最佳治疗方案。
5: 在边上，挖了一个排水沟，通过这种方式把它侵蚀问题彻底把它排除掉，解决这个枯树根部侵蚀的问题。
1: 根据方案，施工队在离地面50公分深的位置铺设了一条近100米长的排水管道，一端接入古树根部积水区，另一端直通江淮大道的市政下水系统。同时，施工方在古树附近还设置了一处观察井，便于观察根部积水。
5: 棍子大概一米左右。
6: 到底了吗？
7: 1米50。
5: 到底了。那现在下面没有水。那是干的。
6: 干的。
5: 干的说明下面没有积水。
1: 据了解，这棵古皂荚树是当地高氏家族的祖树，至今已传承300余年。高氏家族对这棵树格外珍视，专门集资修建了石护栏和石碑。即便村庄整体搬迁，族人也坚持把古树保留下来，成为乡愁与家族记忆的寄托。
8: 我们有的古树就说明我们的家把俺们看没痕迹了，有的我说就知道，我们家还原来这样的，这造价是最大，这就是我们的根。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有29度，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只有18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到阴天。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北京时间的9:07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出门吃饭啊，遇到特别喜欢吃的菜啊，您会怎么样？刚刚分享了一些朋友的这个观点啊，有人说讲我要这个带回去再多吃一份，有人说我就矜持一点啊。这山峰说了，他说我会猛吃啊，什么都要。
3: 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朋友，挺好。量子松鼠了，他说我现在正在吃香菇脆，
2: 香菇脆
3: 啊，是一个小零食 啊，
2: 挺香的，这个嘎嘣嘎嘣的啊。
3: 嗯
2: ，XY 说，他说吃过最好吃的千层和蛋糕，为了这口每年去几次？您到哪儿吃啊？您把店名要私发给我们呀啊！
3: 哎，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念想嘛，就是留个念想，下次再来哈。再来看一下，小美说了，她说如果是自己出去吃饭，看到喜欢吃的菜呢，就多点一份，反正我吃一份看一份，不仅要过嘴瘾，还要过眼瘾，真的假的？她还说，如果出去吃席呢，遇到好吃的自己特别喜欢的，她说我就打包。谁都别跟我抢，他说。他说实在没办法，咱就这人设，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嘴。
2: 这特别是外面吃这个席的时候啊，您要打包了，您得问问隔壁旁边那人意见大不大，对吧？您都打包了，别人吃什么呀？啊。RU 说了，他说爱吃油泼面啊，离家7-8公里的地方有个叫彪彪面啊，偶尔出去吃。去了2-3年，后来那边拆迁了没了啊，过了几年呢，1公里的地方又有油泼面吃了，也就2-3年的时间，店面又没了啊。
3: 不然咱自个儿学着做油泼面呢。
2: 对于这种这个老馆子啊，基本上啊，就是说大家吃的时候啊，要珍惜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这老板啊，突发的这个心血来潮啊，他说啊，我给自个儿休3个月的假。他不做了，因为他是自个儿做嘛，对吧？他就觉得辛苦了累了，他有可能就休息休息了啊，毕竟手艺还在。
3: 这边凤凰花开说了，他说我在天津呢吃过一次西红柿鸡蛋饺子，在西安呢吃过一回皮蛋瘦肉馄饨，看来印象非常深刻
2: 啊。白纸干头说了，他说我可能会优先看价格再决定吃不吃啊，如果说家乡菜的话可能会用重金去购买。
3: 家乡味哈，
2: 咱这边吃东西其实还好啊，还好，味道比较的可口，而且呢价格比较的公道啊。
3: 他说的可能是在
2: 外地
3: 远乡吃家乡菜。对，再来看一下小烂科，他说呢，我今年5月份和对象，他说当时在某商场吧吃了一个干锅大虾，他说我俩都特别喜欢吃，打算吃个饱，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就肯定会选择同样一家饭店哈，因为味道确实不错。
2: 好吧，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ZAHF881 ZAHF88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
0: 头条刷新
2: 国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3: 15期间，我国新型的储能仍将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预计呢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
2: 继续再来关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1号通报说，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
2: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13号表示说，乌金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的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打击，袭击造成了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他表示，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日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的谈判，谈判呢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说，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意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哈，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称，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9月13日下午，印尼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14时10分，爪哇海客轮的失联事件当中呢，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
2: 总台记者13号获悉，一艘载有45人的岛际轮渡11号在瓦努阿图北部海域遭遇了恶劣的天气沉没，目前呢有7人获救，另有38人失踪。根据了解呢，失事的轮渡名为马图1号，载有34名乘客与11名船员，事发时呢正在阿姆巴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之间进行航行。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骗子啊。这个现在很多学校都开学了啊，有家长呢在微信群 QQ 群当中呢会接到老师说的这个接龙缴费的这么一个信息，有家长就说了，他说这个通知格式啊、语言语气啊跟班主任是一模一样啊，还有其他家长在群里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啊，我就缴费了，结果呢被骗钱了。
3: 这个是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最近的消息，说武汉一中学的家长们呢发现转账被骗之后迅速报警，这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
2: 对，事发凌晨呢，一个陌生的

0: 账号啊，就悄悄潜入到了 QQ 群当中。骗子呢没有急于行骗啊，而是先翻阅群内的所有的这么一个聊天的记录啊，为了精准模仿班主任的发言的口吻、通知的格式，清晨呢，陌生账号改了昵称啊，摇身一变成了班主任啊，在群内呢发布通知说，这个统一收取学生的体检费、保险费，大家赶快打钱、啊、
1: 哎，为了打消很多家长的顾虑呢，营造这种真实的交费氛围啊，这个团伙居然还分工协作，另外一名同伙呢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就接龙交费了。那么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很多家长彻底放下戒备啊，纷纷的转账。为了能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人，这个所谓的班主任啊，就是骗子，还主动的@未缴费的家长，短短十多分钟之内呢，30多名家长都已经陆续的缴费成功了，转账金额高达8000多元。
0: 直到早自习结束啊，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哟，怎么大家在群里面交钱呢？啊，第一时间呢就进行了一个报警。接警之后呢，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这个团伙手法非常狡猾啊！先呢使用 QQ 账号行骗之后呢，立刻呢就注销了这个 QQ， 骗取的资金呢通过线下的商铺扫码提现的方式，层层规避侦查。
1: 那么专案组呢也是连夜的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日的凌晨5点多钟，抓捕的专班成功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询问呢，他对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的团伙线索之后，专案组成功将阮某某等其余5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家长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呢，该案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
0: 对，你包括我宝宝开学啊，老师呢也是在 QQ 群当中啊，让大家去交费、啊、
1: 通知、
0: 这个呢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开学季的时候吧，大家呢还是要做到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呢统一修改群昵称，比如说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的账号，陌生的账号混迹群内呢，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是不是陌生人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入群的这个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的这么一个权限，由所有的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由群主啊、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了啊，您才可以入群，
1: 是
0: 严防骗子私自潜入。
1: 再呢，就是定期的去清群排查，常大袜整理群内成员的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还有无关闲散的账号，从源头啊斩断骗子藏身和作案的渠道。

0: 充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

0: 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梢，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带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4: 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啊，又到了最后的这个汽车时间了啊！这个这两天啊，有一款车啊，非常的火啊，华劲 S。是这个华为跟五菱合作的啊，十几万的大型的这么一个 SUV， 而且呢还有华为的全家桶，华劲 S 的品质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呢一起请出汽车达人，跟大家一探究竟。
5: 劲 S 上汽通用五菱跟华为一起搞的全尺寸大六座插混 SUV， 就比问界 M9 猛了那么一丢丢
3: 啊！
5: 这双色车身一贴，这大饼轮毂一换，谁敢想象它就卖15.98万起？就这个价格，你会不会以为这车里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好，我们来一条一条捋，捋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五菱造车就是狠。第一，华为乾坤智驾还是舱内激光雷达版本。之前华为智驾最便宜的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上界 H5 对吧？但是呢，它的激光雷达版本要干到18万多了。华劲 S 15万级的车，全系标配带激光雷达的华为乾坤智驾，还是藏在挡风玻璃后边的舱内方案，不用顶着个犄角，外观干净，该有的能力一点都不少。高速领航、城区领航、自动泊车，华为那套他全给你安排上了。所以，舰长来了，青天就有了。
6: 舰长来了，青天就有了。
5: 第二，尺寸，车身长度5235毫米，轴距3105毫米，大型 M 尺寸三个字。第三，动力形式。这是我最服五菱的地方啊！现在市面上15万级的车，清一色给你上增程，为什么呢？尺寸三个字。第三，动力形式，这是我最服五菱的地方啊！现在市面上15万级的车，清一色给你上增程，为什么呢？增程结构简单，成本低啊！发动机只管发电，不直接驱动车轮，好糊弄啊！
7: 可不敢胡说啊！
5: 但华劲 S 给你全系插混，是成本更高的插混，还是 1.5T 喝92号油就行？而且除了入门版之外，它用的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你找谁说理去？第四，配置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安全气囊从次低配开始就给你配齐了，不是那种低配俩气囊高配才给你拉满的套路啊，它是次低配就给你配到位了。如果我的数学还行的话呢，我数出来应该是9个，从次低配开始就是9个气囊了。
8: 真聪明，聪明到这个地步的人命也不长。
5: 舒适性配置呢，也是能配的基本上都给你配了，座椅通风加热、大屏、音响都不缺，还有第二排也是座椅通风加热都有。什么感觉呢？就像是有人拿着奔驰、宝马、奥迪的配件给你传了一台车出来，然后按五菱宏光 mini EV 的价格卖给你。
9: 真香！哎呀，
5: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操，这价格我是不是少看了一个零啊？行了，光看配置单像吹牛，咱们出发。先说动力啊，华劲 S 有两驱有四驱，两驱版200千瓦，0百8.3秒，听着不快对吧？但是对于一台车长超过5米2、2吨多的大六座家用车来说，8.3秒完全够用了。四驱超车不费劲，而且平顺，比较温柔，不会穿，主要是你要是上四驱版的话，前后双电机386千瓦，620牛米，0百5.2秒，一台5米2的大六座呀，5.2秒破百，那就像黄老爷一样，又高又硬。底盘华劲 S 给的是 CDC 连续可变阻尼悬架，配上米其林轮胎，实际上看下来呢，这套底盘是明显偏舒适的调教，但是跟界有明显的区别啊，华劲 S 呢是没有空悬的，没有那种柔感，而是带着一些厚重感的。过减速带啊，走烂路啊，过滤的挺干净的。车身可能会有一丢丢多余的弹跳，但是很微弱。坐在后排的家人们呢，体验可能会更明显一些。但这个感觉，说实话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咱们也实话实说啊，底盘偏软偏舒适，你不可能指望它像运动型 SUV 那样去劈弯。激烈驾驶的时候侧倾是有的，但买这台车的人，谁没事拿它劈弯呢？舒舒服服的把一家人送到目的地。

0: 那才是它的本分。哦，转向手感呢倒是挺友好的，低速轻盈，高速沉稳，而且也挺灵活的。5米2的大车，转弯半径呢官方说只有5米65，你像市区掉头啊，进地库啊，比想象中确实要灵活很多，对老司机来说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作为新手呢，我劝你还是谨慎一点啊。隔音这个肯定值得夸，车内噪音控制的相当不错，这个静谧度放在15万级绝对是属于越级的表现。自驾呢我就单独说啊，全系标配的华为乾坤领航辅助确实够稳，华为这套系统的成熟度应该已经不用我吹了，你随便找个车主问一下都知道，15万级能够用到这个水平的自驾，放在1年前真的是想都不敢想。Nice。 以前五菱给我们的印象是便宜皮实能装，但跟高端两个字不沾边啊。但华景 S 这台车是真的把五菱的狠劲儿给你发挥到极致了。华为智驾舱内激光雷达，5米2多的全尺寸，插混您的是带电池，92号油，配置拉满，这一整套下来，它卖159,800起，就这种车，也就五菱干得出来。他不跟你讲品牌溢价那套的，他就一句话：同样的东西，我卖的最便宜，同样的价格，我给的最多。你说他傻吗？他比谁都有，因为他知道中国大多数家庭买车买的就是这份实在。所以豪华品牌新能源卷半天卷不过它，能把华为的价格给打下来，能把全尺寸大六座做到15万，还得看咱们大五菱，还得看华境。另外说一句啊，进来了这就不好玩了。
1: 哎，这个个人观点啊，
2: 是是是，
1: 这个我们汽车达人的个人观点。当然了，我们能提前看到这个五菱的这款跟华为一起合作的这个华境 S 啊，确实不错啊。因为它这个车呢，一是大，第二呢，电池呢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第三呢也还有华为的这个全家桶，包括它的
2: 东西还全，
1: 对激光的这个雷达的这个方案啊，非常不错，而且最主要它这个价格15万起，15万多一点起啊，这个价格5米2的这么大一个车啊，车身呢还有那种双拼色啊，看起来就非常豪华的感觉，
2: 很难不心动啊。
1: 对对，挺好的，挺好的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夏阳。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2: 拜拜。
3: 正式开唱之前，我教你几个摇滚的基本技巧，来。第一

0: 蒋毅，唱的是真难听啊！哎，
1: 乱说，人家贝斯弹得好。
2: 好什么呀？我这不还是没插电吗？但是我很开心。
1: 那把想说的话喊出来吧。
2: 我

0: 一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夏阳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淮同高速合肥段建设进度条接连刷新，引江济淮特大桥首个边跨河龙路基路面二标完成沥青上面层的试验段摊铺，距离竣工通车又进一步。9月12号到13号，2026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安徽考区在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举行，全省共有132名考生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自2010年起实施，是一项专门为视障群体设置的国家医学考试。我省已连续成功组织15次考试工作，463名盲人通过考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克尔拉尔伯德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运货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夏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会。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情况。今天的合肥整体是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21到30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

0: 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4集。这就是平时的江涛，纯粹的生意人，据同事说都不爱运动，身体条件极其普通，肯定没有接受过搏斗训练，但是他杀了3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在杨真的记忆里，这个情节似曾相识，石材厂大火里，李文涛和他的同伙与团伙搏斗，个个都是以一当十。虽然他当时被封锁在地下室里，没有亲眼目睹，但是看过团伙幸存者的目击口供、现场的勘查结论，以及所有死者的尸检报告，警方拼出了那短短几分钟的惨烈过程。不，还不完全一样。李文涛那些人，自从接受了提速手术，活动量大增，身体变得很健壮，江涛却直到失踪前都是一副典型的银行白领的身材。如果他真的有这等神勇，那车库里为什么没有挣脱？还有，如果真的是他从车厂里自行逃脱，为什么一直没有现身，也没有报警？此事已经过去了数天，各地警方都没有江涛报警的记录。正常人从绑匪的手里逃脱，谁都会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也许那3个人并非绑架，只是替人讨债。杨真先不去管江涛的超常体能，按照常理来分析案情，讨债的人能力有限，江涛在打斗中失手杀了人，所以不敢报警。我也怀疑过这种可能性，还查过江涛的信用记录。天哪，你知道吗？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完全没有负债，而且大部分利润都是这半年进的账。怎么说呢？就像是每周都买彩票中了一次大奖。潘景涛忽然一拍脑门，哎，对了，你们处不是专门调查高科技背景的犯罪案件吗？
2: 是啊，莫非江涛是什么领域的专家？
1: 他本人不懂技术，但是他专门投资独角兽项目。绑架案件归刑警队处理，作为受害人所在地的基层派出所长，潘景涛要参加调查会议。 由于江涛

0: 主要做投资，刑警队还邀请了经侦专家一起分析。看过江涛的投资项目，经侦专家认为疑点很多。投资高科技的项目固然利润大，风险同样不小。一个科研课题可能要实验十几次、几十次，最后发现此路不通，全盘作废。这才是科研项目的常态。成功比例只有几个百分点，风投资金也逃不过这个比例。只不过他们能用一两个成功项目上赚的钱覆盖大批亏损项目。然而江涛出手每投必中，而且资金到位之后，所有的项目都是第一次，至多第二次实验就取得显著正面结果，公司价值立刻提升。江涛毕业于国际金融专业，对工程技术一窍不通，团队里也没有技术专家，何以将宝压得如此准确？经侦专家认为，江涛这个成功率相当于买福利彩票，并且连续抽中大奖，不可能没有内幕操作。问题是，这种内幕操作通常都是炒作虚假技术，炒一波就走，而江涛投的那些项目个个都是货真价实。也就是说，不遇到绑架他还能够一路赢下去。是的，全部合法，只是不合情理。两人正谈得起劲，使馆官员走了出来，理所拉蒂跟在后面努力地解释着什么。看来使馆官员也无法理解这位古怪的心理学家，但既然来了，总要有个交代。他直接对杨真开了口：这位警官，李佐拉蒂先生不敢住酒店，麻烦你们保护他的安全。现在是午夜，明天上午我安排人接他去使馆。外交官走了，杨真陪着李佐拉蒂回到了休息室。后者对这位年轻女警官非常的敬佩，杨真干练勇敢，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专业角度分析案情。很幸运还有你理解我的危险，看来你能调动很多警方资源。
1: 我权力有限，但如果我能让上级明白事情紧迫，他们能够调动很多资源。只是我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您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危险。
0: 李佐拉蒂咬了咬牙，似乎在决定是说还是不说。他没有说服使馆官员，甚至没说服自己的助手，他们可都是同胞。这个刚刚见过两次面的异国警察，思路真的有这么开放，能够接受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和盘托出。李佐拉蒂认为，高峰和范丽回国之后，一直在秘密地进行人脑并联实验，那是脑机接口技术的极致。拿下这个高地，他们就能够俯视整个行业。至于取得突破的时间，最可能是在一年到半年前之间。然而实验结果超过了他们的控制。现在这两个人，哦不，还有他们的助手，至少可能有五六个人，他们陷入了无法理解的心理状态当中。
1: 无法理解的心理状态？
2: 就是说，我是说，那不是天然的精神病症，是一种人为的精神病，可惜我难以描述，你明白吗？我能够察觉到他们的存在，但是心理学上没有相关的术语。
0: 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李佐拉蒂痛苦地挠着头皮，但是杨真却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他亲自体验过近乎精神病的躁狂状态，那就是人为制造。
1: 您认为他们现在并不能自控？他们绑架您 是受某种人造精神病症状的支配？
2: 哎，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呀。
0: 这里的安保由第一研究所负责，一名警员推门进来，打断他们的交谈。
1: 哎，杨组长，这位先生的助手来了，还带了他的行李。
0: 费拉里办完里佐拉蒂嘱咐的事情，先回到那个派出所，再由所里的警察开车送到这里。他带着两个很大的拉杆箱，走路明显有些踉跄。
1: 老师，您的随身物品我都带来了。
0: 里佐拉蒂打量他的姿势，
2: 哎，你怎么这样走路啊？难道刚才喝了酒？
0: 费拉里身上并没有酒气，听老师这么一问，突然凶相毕露，摔开箱子，空手朝着里佐拉蒂扑来。潘景涛离他最近，下意识地挺身阻挡，想施展擒拿术。费拉里的身体像是坦克一样，硬生生地把他撞飞出去。远处的杨真手疾眼快，抄起一把椅子掷向费拉里的腿部，将摇摇晃晃的他绊倒在地。经过李文涛的改造，还有肖亚文几个月的训练，杨真的体能虽然已经不处于病态，但是仍然是强过寻常人。扔出椅子，他就推着里佐拉蒂进入里屋，反身锁门。费拉里爬起来，疯狂地撞击门板，仿佛身体是用钢铁打造，皮肉完全不产生疼痛。会议室外，警员们闻声冲了进来，使用电击枪和捕捉网进行围捕。费拉里变得异常敏捷，忽而迅猛回击，忽而灵巧躲闪。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一个个被他打倒，有人重新站起来反击，又被打倒。一个警察情急之下掏出了配枪，此时杨真已经将里佐拉蒂藏好，正从里屋出来，见状大喊：
1: 别伤害他，这是活证据。
2: 你说的轻巧，我们控制不住他。
3: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

0: 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何元莹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2026年合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据了解，此次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9月13号至20号宣传周期间，合肥将依次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大主题日活动。近日，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7%，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5%，其中鲜菜价格环比涨了1成多，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了1成多，鸡蛋比去年贵了2成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辽宁沈阳举行。超级稻是指产量高，同时兼顾品质和抗性，并经农业农村部认定的水稻品种。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启动，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继续奋斗，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坚实支撑。昨天，铁路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这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铁路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居港。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和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据相关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测出 H1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此前已发现多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但澳大利亚海狮是澳大利亚水域最为稀有的鳍足类动物。以上资讯由刘岩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再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28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与来皖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2: 秦卫国在督导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抓实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和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
3: 张泉在市综治信访中心接待群众来访。
2: 市政协15届58次主席会议召开。
3: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城市，创新生态催生工业精品，
2: 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国际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落地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11日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来皖指导合肥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库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老

0: 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座谈中，张建云、贾金生、王九大、王小毛、盛金宝、孙勇、朱清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董铺水库和大方营水库等改造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流域系统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建议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紧盯大坝主体、闸门起闭设施、行洪通道等关键部位，系统评估老旧水库防洪能力、安全预度和功能定位等，通过优化工程设计、提高分流能力、打通行洪泄洪堵点、加强大坝安全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提升水库安全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梁延顺指出，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充分考虑预料之外和极端情况，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持续加强水库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针对性、有效性，加快推进董铺水库、大方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和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压紧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水库改造提升、防洪工程建设、全域水患治理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我们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张曙光参加。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深入居民小区、厂房仓库，督导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问题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以高品质生态和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命山参加。在长丰县金丰路雨水箱涵排口整改现场，秦卫国实地查看工程进展和治理效果，强调要坚持追根溯源、标本兼治，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摸清问题底数，系统推进雨污管网分流改造、错接混接整治，提高污水收集和处理质效。在巢湖市浙高镇，秦卫国走进居民小区，查看雨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情况，指出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厉行厉改，畅通排水管网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近日，包河区乌鲁木齐路与北京路交口一仓库发生火灾事故，秦卫国来到这里查看过火区域，详细了解调查处理进展，要求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妥善做好善后处置。他指出，中秋国庆临近，各类活动密集，加之秋季天干物燥，火灾风险增多，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聚焦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商业综合体及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部位，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调研中，秦卫国指出，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高质量发展全局，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工业和城乡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防治，坚决把生态环境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合肥。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继续拧紧责任链条，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公正报道，9月11日上午，市长张全来到市综治信访中心。

0: 现场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依法依规解决难题，真正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张全随机接待了三批信访群众，认真听取国企改制、员工权益维护、失地农民保障、征迁安置等群众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与相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答复，要求责任部门和属地明确时间节点，推动群众反映问题，妥善处置。张全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要站稳人民立场，耐心细致接待来访群众，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树牢法治思维，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充分发挥法治定分指征、明定是非作用，确保群众诉求渐渐依法办理。要注重举一反三，梳理总结共性问题，健全常态制度体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突出法理与情理并重，帮扶与关怀并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本台记者周宗茂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单虎、罗平、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张怀科、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抓好整改整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委员围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隐患排查、减灾救灾等工作献计出力，助力合肥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教育高质量发展等重要课题，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要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走访市政协机关时的讲话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高质高效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0: 9月11日，市政协15届5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吴春梅、张怀科、王杰才、单虎、何庆瑞、罗平、张璐、苏翔出席。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5届28次常委会议筹备方案、合肥市各界人士中秋国庆茶话会方案草案、关于提升依法治理水平、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草案、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的建议草案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会议筹备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密切协同配合，精益求精，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会议开出高水平，取得好效果。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调研报告和建议草案，真正把情况讲清，把问题找准，把建议提实，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擦亮专家协商会特色履职品牌。
1: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长丰双凤经开区大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

0: 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已经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集永磁电机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台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就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得意之作。公司技术部部长艾金勇向记者介绍说，这款电机运行可靠，性能高，年退化率在1%左右，不仅减少了运维检修频次，还降低企业后期维护成本，适配工况企业连续24小时不间断生产。相比同规格传统高压异步电机，这款电机综合节电8%到15%。得益于持续的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近日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 TYKK 系列通过合肥工业精品认定，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公司副总经理黄家友介绍说，企业一方面持续迭代该系列产品，开发适配永磁驱动方案，另一方面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发挥技术积累，依托合肥本地完备的装备制造产业生态，打磨更多工业精品。科技创新不止一花独秀，安徽中科都灵商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历时2年研发的二氧化碳培养箱多型号系列也同步上榜，成为合肥工业精品的新军。安徽中科都灵是一家以制冷为核心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节能环保为发展方向，深耕新材料新技术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公司依托物联网技术，提供智慧生物样本库、智慧冷链安全等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安徽明腾永磁、安徽中科都灵两家企业2项产品在内，双凤经开区此次共有3家企业3项产品入围2026年度合肥工业精品。单项突破的背后是园区创新生态的持续深耕。截至目前，长丰双凤经开区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51家，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1家，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量分别达10家和92家。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9月12号，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期间，先正达集团国际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在合肥揭牌，标志着水稻产业链从国内走向全球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在先正达集团、中种集团、全银高科协同推动下，先正达集团全球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落地合肥，并聘任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11名国内优秀学者教授担任中心委员会委员。中心将围绕全球水稻可持续发展需求，聚焦育种关键核心技术，将中国在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分子设计育种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与先正达全球种质资源和商业化体系相结合，并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合作伙伴的农业发展需求，探索因地制宜的水稻育种和产业化解决方案。据了解，全银高科的此前海外探索已为这一战略奠定了基础，其杂交水稻出口量连续7年位居行业第一，占全国总量约40%，在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多个品种实现大面积推广。这种两种

0: 加技术加服务的整体输出，本质上是将国内科企融合的成功经验移植到海外，为中国种业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1: 本台记者张伟韦超报道。9月11号，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6号馆启幕。本届展会由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贸促会联合主办，是安徽省养老领域年度重磅行业盛会。展会聚焦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惠民服务、行业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交流平台，集中展现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本次展会汇聚全省13个省辖市组团参展，吸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参展，覆盖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全养老场景，涵盖智慧养老、康复辅具、适老家居、老年食品等全产业链领域。安徽三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吴先春介绍，作为参展企业之一，带来了下肢步行康复训练外骨骼以及助力助行外骨骼设备，主要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加机器人技术为老年人下肢进行康复训练或者助力助行，通过科技设备的辅助，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实现科技为老服务。本次博览会为期2天，展会有效整合全省养老产业资源，对接行业发展与民生养老需求，助力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董云浩报道，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为大建设提供了绝佳施工条件，在合肥的各个重点工程施工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建设者们向着早日完工的目标不断冲刺。在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3河段主线施工现场，400多名建设者和100多台套大型机械正在进行路基灰土施工。截至目前，灰土路基已完成约40%，桥梁桩基工程完成约80%，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完成约30%，预制梁预制工作稳步开展。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坐落于肥西县境内，工程由宿松路南延主线、三河连接线、S241盐甸高速道口至环潮湖大道段3部分组成，线路总长21.87公里。主线采用双向6车道1级公路标准，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合肥至庐江间最便捷的快速通道，补齐合肥南向路网短板，串联沿线乡镇及环潮湖、三河古镇、汤池等文旅资源，推动合肥西南区域高质量发展。此外 S19 淮同高速合肥段、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也在加速推进。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9月11号，2026年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合肥工业大学专场对接会在该校翡翠湖校区、屯溪路校区同步举办。本次对接会聚焦合肥市重点产业链布局，精心筛选科大国创、四创电子、国盾量子等180家合肥市国有企事业单位产业链重点企业参会。本次活动参会企业深度贴合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装备等核心产业赛道，兼顾国企、重点民企、科研配套企业等多元主体，岗位覆盖技术研发、工艺优化、项目管理等多个类别，全面适配合肥工业大学机械、电气、计算机等优势学科毕业生求职需求，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高质量就业选择。
0: 美丽宜居是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幸福底色，更是基层党建最生动的实践答卷。长丰县坚持党建引领，以村庄整治项目为抓手，推动微更新、精改造落地见效，让村庄在品质提升中托起百姓幸福感。连日来，长丰县岗集镇40部社区草堂居民组美丽宜居村庄整治项目正加紧推进。在施工现场，太阳能微动力处理设备基坑项目正在进行施工。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元介绍说，目前正在进行道路开发，准备铺设碎石垫层，之后会进行混凝土浇筑以及太阳能微动力处理设备的安装及回填，以实现与

0: 污水净化后的安全排放。长丰县岗集镇40部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文定介绍说，项目施工前期广泛征集百姓的意见，并充分尊重村庄原有面貌，拒绝大拆大建。下一步将重点推进村内道路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农户小菜园规整以及铺设，被列为头号工程，全力推进。长丰县岗集镇双庙村党总支副书记胡良田表示，以较大自然村庄为载体，在5个村民组实施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群众居住和生活环境，打造美丽宜居新乡村。2026年，长丰县各级党组织把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载体，锚定114个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目标，在2025年建成111个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持续提升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1: 本台记者龚正、杨志明报道。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动各类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9月11号下午，新站高新区30头社区在辖区尊贵农业成立党群新就业群体共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以往新就业群体代表担任民情联络员、志愿宣传员，构建党员群众与新业态群体共同参与乡村建设的共治格局，拓宽基层治理触角。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9月12号，完美运动会晚雨争锋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合肥市联赛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挥拍开赛，赛事吸引了近300名全市各县市区的羽毛球爱好者同台角逐。此次比赛设置了公开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以及甲乙丙3个年龄组混合团体项目。本次赛事为合肥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交流友谊的平台，进一步助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展现出合肥群众体育活力满满的崭新面貌。
1: 本台记者郑连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肥西主场活动在三河镇万年台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市县科技工作者及部分社区居民参加。现场设置科技成果展示、互动科普体验、科普知识宣讲、科普志愿服务等多个板块。科大讯飞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轮番登场展演，灵活的动作、智能的互动引得现场青少年驻足围观。市科技馆带来科普剧表演，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肥西县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李勇说，通过此次科普月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进一步营造全社会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0: 9月11号13:06，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开出，驶向马鞍山东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巢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起于巢湖东站，终至马鞍山东站。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9月10号，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其中，出口5952.8亿元，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增长25.4%。从排位上看，前8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3位，长三角及中部第1位，高出全国17.9%。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一直呼唤我，在呼唤我，哦，呼唤我。

0: 时间十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三点整，欢迎和袁莹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安徽省新一批传统村落名单公布，合肥市共有四个村落入选，包括庐江县樊山镇乔冲中心村、庐江县罗河镇沈湾村、巢湖黄路镇的厂方村、巢湖市银平镇的张山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通知》，规范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重要考试节点及大型活动期间等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官方网站昨天发文披露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通过分析近三年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源信息，国家医保局发现部分医疗机构内部教育管理宽松软，其工作人员收受实性企业商业贿赂次数较多，金额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江煤入气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这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气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到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当地时间9月12号，英国南部港口城市普兹茅斯市中心爆发大规模对立示威游行，反移民集会与反种族主义游行同期上演，当地警方启用新警务管控权力实施示威蒙面禁令，当日共拘捕3人。目前英国南部多福、普兹茅斯等沿海城市移民相关社会矛盾持续凸显，多地警方陆续跟进启用新规，强化公共秩序管理，防范群体性街头冲突。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28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
1: 北京东方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安徽世纪创新显示电子有限公司，每周都会公布啊，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给您提个醒，有这样的一种渠道帮您找工作。关注微信当中公众号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里边有具体发布到的岗位信息以及联系方式。为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9时18分开展防空警报市民活动。预先警报为9点18分到9点21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这叫提醒阶段。第二就是空袭警报，9点24分到9点27分，鸣6秒，停6秒，更紧张，反复15遍，每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第三阶段解除警报，早间9点30分到9点33分，连续鸣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飞人员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但是防空减灾意识不能磨灭。

0: 连来的晴好天气为大建设提供绝佳的施工条件，在合肥各个重点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建设者们向着早日完工的目标不断冲刺。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为大建设提供了绝佳施工条件，在合肥的各个重点工程施工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建设者们向着早日完工的目标不断冲刺。
2: 在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三河段主线施工现场，400多名建设者和100多台套大型机械正在进行路基灰土施工。
3: 我们三河段是今年3月份开工的，前期进行路基清表及附属结构物施工，现在在进行这个灰土施工。
2: 截至目前，灰土路基已完成约40%，桥梁桩基工程完成约80%，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完成约30%。预制梁预制工作稳步开展。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坐落于肥西县境内，工程由宿松路南延主线三河连接线 S241 延电高速道口至环巢湖大道段三部分组成，线路总长21.87公里，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4: 下个节点那个主要是在10月中旬，有可能计划看我们水稳的试验段填铺。
2: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合肥至庐江之间最便捷的快速通道，补齐合肥南向路网短板，串联沿线乡镇及环巢湖、三河古镇、汤池等文旅资源，推动合肥西南区域高质量发展。此外 ，S19 怀同高速合肥段、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也在加速推进。

怀同高速合肥段建设也在拉满进度条，最近是连刷喜报，颍江及怀特大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路基路面二标完成沥青上面层的试验探铺阶段，为合肥大外环西环线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其中啊，怀通高速合肥段颍江及怀特大桥在小庙全长1078米，主桥长335米，上跨颍江及怀工程航道，是怀通高速合肥段关键性控制性节点工程。与此同时，该项目的路基路面二标于日前完成沥青上面层的试验段摊铺，为后续沥青上面层规模施工打下基础。施工现场运料车、摊铺机、压路机来回穿梭，沥青上面层摊铺作业紧张有序进行。紫蓬山管理分中心的办公楼、监控中心、设备房等主体结构顺利通过专项验收。截至目前，怀通高速合肥段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6%，路基完成91%，桥焊完成98%，隧道主体全部贯通，路面完成53%，防建工程已进入主体结构验收和装饰装修阶段，交安机电工程同步推进。怀通高速合肥段合肥大外环的西环线项目建成后，有效缓解现状合肥绕城高速通行压力，大幅缩短合肥西南方向通行时间。此外，吴河高速的肥东支线也为近日完成沥青上面层摊铺。在9月10号 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沥青上面层试验阶段顺利完成摊铺碾压，标志项目路面工程进入收官。而本次试验段采用大跨径摊铺机，实现单机全幅一次性摊铺，摊铺厚度4厘米，摊铺宽度1.5米，配套智能压实管控系统同步作业。 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作为连接吴河高速、宁河高速的重要通道，建成后可以实现吴河、宁河高速间的快速转换。截至目前 ，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项目总体进度完成92%，路基完成99%，桥焊完成100%，隧道主体全部贯通，路面完成80%，防建、交安、机电工程同步推进中。

0: 个岗位供您选，安徽大学专场对接会在安大庆苑校区举办，这是2026合肥请您来秋招系列校园招聘首场专场招聘会。
1: 9月9号，2026年合肥请您来200000个岗位供您选，安徽大学专场对接会在安徽大学庆苑校区举办，这也是2026年合肥请您来秋招系列校园招聘首场专场对接会。活动紧扣合肥重点产业链发展实际，集结8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累计推出近2000个招聘岗位，覆盖本科、硕士、博士各学历层次。
2: 目前想找一份与半导体行业相关的一个工作，就是更偏向于芯片测试或者是一个硬件工程师方面的。合肥这方面半导体行业发展得非常迅速，然后与自己的专业非常契合，希望自己能够留在合肥更好的发展。
1: 参会单位涵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等合肥核心产业赛道，既有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产业链龙头企业，也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岗位类型囊括研发技术、工艺工程、财务、法务等多个方向，充分适配安徽大学多学科毕业生求职需求。
3: 我们目前主要招的是研发工程师，然后实验技术工程师，然后以及产品专员，每个岗位的话大概是在2到3人，像硕士的话基本上是在8到12K 这样子。
4: 刚开场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已经收到了60-70份的简历。新员工入职以后呢，会接受1个月左右的系统的培训，然后培训结束之后呢，回到各个公司还会有专业的老师来去1对1的辅导。
1: 活动推行线下面对面洽谈加线上云平台投递双轨求职模式，线下求职者可直接与企业 HR 现场沟通交流递交简历，线上同步上架全部招聘岗位，不受时间场地限制，毕业生可随时随地实现云端求职，打通求职就业最后一公里。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强合肥请您来活动品牌，持续走进省内外多所的高校，开展系列校园专场的对接会，持续挖掘释放高质量的就业的岗位，拓宽青年人才来肥就业的渠道。
0: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朝环边，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日前完成船闸主体的冲水试验，新建的扩闸桥桥梁整体的顶升及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标志该工程全面进入冲测阶段，为后续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巢湖船闸的扩容改造工程按照力就扩能思路，对原一线船闸原位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后的闸室尺度为240×15.4×4.5米，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2600万吨。工程在去年的8月20号开工，项目建成后两闸协同可以实现单向通过能力达到6000万吨，有效破解巢湖船闸通航瓶颈，释放河域航线通过能力。其实啊，跨闸桥升是本工程的一个技术亮点，新建的桥梁采用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160吨，通过4点液压千斤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该方案是省内首次采用提升式跨闸公路桥结构，汛期可以抬升桥面，满足通航净空要求。这样一个设计解决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痛点，又避免整体拆除的高投资和繁琐手续，开创内河航运枢纽桥梁改造的新模式。目前工程正有序推进，后续的闸阀门调试和附属设施施工，力争早日建成通航，为合肥建设江淮运河航运枢纽、福昌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促生和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一台电机到一片生态，合肥工业精品又上新，聚焦长风双凤经开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0: 双凤经开区，大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厢永磁同步电动机已经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集永磁电机

0: 相比同规格传统异步电机来说，它的综合节电在8%-15%左右。
1: 得益于持续的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近日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厢永磁同步电动机 TYKK 系列通过合肥工业精品认定。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
0: 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主要是面向一个冶金、煤炭、石油还有一些水泥、橡胶行业，适配于一个风机、水泵、磨煤机、皮带机等一些重载的设备，可以替换原来的一个传统行业的 YKK 系列的高压异步电机，不需要大幅改动现场的一个安装尺寸，直接可以现场改造。
2: 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迭代该系列产品，拓展更大功率、特殊环保、特殊工况版本，面向锂电、新材料等新型产业开发设备永磁驱动方案，依托合肥本地完备的装备制造产业生态，打磨更多工业精品。
1: 科技创新不止一花独秀，安徽中科都灵商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历时2年研发的二氧化碳培养箱多型号系列也同步上榜，成为合肥工业精品的新军。
3: 我们整个产品是使用的是那个气套直热式加热，然后它的均匀性应该是在正负0.3摄氏度以下，这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指标。
1: 安徽中科都灵是一家以制冷为核心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节能环保为发展方向，深耕新材料新技术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公司依托物联网技术，提供智慧生物样本库、智慧冷链安全等整体解决方案。
4: 我们的研发现在有30多个人，我们瞄的方向是一个是将来的智慧化、自动化，一个是微生物的发展方向。在我们这个不断持续投入下，我们每年大概能推出10几款全新的产品。
1: 包括安徽明腾永磁、安徽中科都灵两家企业2项产品在内，双凤新开区此次共有3家企业3项产品入围2026年度合肥工业精品。单项突破的背后是园区创新生态的持续深耕。截至目前，长丰双凤新开区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51家，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省级基础创新中心1家，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量分别达10家和92家。

铁出入口是展示城市文明的微窗口，也是市民通勤出行的最后一米。过去部分地铁口门口确实有点乱，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早晚高峰人行通道被堵，盲道被占，屡见不鲜。现在合肥市首批9个地铁站点已经完成精细化整治提升，总共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900个，让曾经拥挤杂乱的地铁出口变得通行顺畅，井然有序。在地铁2号线十里庙站出口，往来乘客络绎不绝，有序进出站，出口附近非机动车被完完整整划分标线完整。几个月前，这里早晚高峰时段还深受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的困扰，如今啊，焕然一新了。群众出行痛点就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合肥轨道集团随即以客流密集、问题凸显三连站为第一个试点，开展专项整治，并在总结治理经验后启动全市首批12个重点地铁出口环境品质提升工程。目前多个站点已完成改造并投使用，像东20部站、大蜀山站、葛大店站、直教城东站等9个站点，通过空间的退让、场地整合、泊位施化，累计释放非机动车停车位900个，缓解这一问题。但我们特别希望百姓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还有我们自己建好之后好好守护此时此刻的干净卫生。再来看到合肥地铁最近又出圈了，合肥地铁3号线的图书馆站人流熙熙攘攘，不仅很多人去借阅图书，另外很多人会特地来逛地铁站，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站厅一角，2张桌子静静摆放，毛线钩织的向日葵发卡和玩偶整齐摆放，旁边立着收款码，没有吆喝，没有摊主，路边的年轻女孩挑了一个毛线挂。

0: 现扫码付款转身汇入人流。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合肥轨道多个站点都能看到，零食、水果、鲜花、饰品、无人值守自助选购摊位陆续出现，商品明码标价，乘客自助挑选，扫码即付，全程无人打扰，摊主不在，买卖照常。这些年产品越做越多，大家有很多的手工钩针啊，或者是一些特色的新奇产品，价格不贵，5块、20、15，大多50元以内，店主就放在那儿，比较佛系。但是我们的商家也发现，我们卖出的东西一分钱都没少，全部进到腰包了。店主就说啊，这个诚信在这座城市当中更显担当，卖得不错，我们增加收入。这种扫码就走，不用等，不用寒暄的方式，对市民来说也是不错选择。他们说，这种无人值守小摊反倒让我们觉得更加自在，更好挑选，让挨人更加自如。目前合肥轨道在多个站点都设置这样的无人市集，这种信任购物模式方便市民通行途中及时消费，也无声传递着诚信和文明在这座城市当中的点滴力量。9月10号，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们来看今年的主题，本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主题为数智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助良安。
1: 9月10号，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主题为数智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助良安，共有3000多家种业企业、制种基地、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单位参展参会。
2: 本届双交会锚定种业振兴10年实现重大突破的目标任务，突出全产业链布局，汇聚全要素资源，着力打造种业政策宣传新高地、种业创新成果对接大舞台和种业振兴核心展示平台。大会集中展示种业创新攻关、数智种业前沿、企业发展成效等种业振兴最新成果，以及各种新型加工机械、检验设备、种衣剂、防伪包装等新技术、新装备4000多种项，近1000个优良品种集中亮相。
3: 这个效果非常好啊，通过展会也能够了解到整个行业发展中信息，能跟同行能进行一些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对企业发展来说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 目前我们这个红家66号主要是出口到东南亚以及中美洲地区，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它的收益是非常高的，比中美洲其他的甜瓜品种大概单价会多到2块钱人民币左右。
5: 合肥的目前呢有20多家种子企业承揽这个进行种子进出口业务，目前呢已经出口到40多个国家，我们连续7年取得这个全国第一大家水稻种子。
2: 现场除了各类种子产品展示发布，同时举办人工智能加种业、种业投资、种子深加工等多场精准对接活动，持续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很多工业企业不断创新研发，适配种业产业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6: 那在粮食分选领域的前端，其实就是我们的种业。那近年来呢，国家也提出了种业强国的战略，我们同时也是满足了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我们去开发和研制这样的种子分选智能体。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平台，能更好地把我们的技术向我们的客户、向全国去做推广。
2: 2003年，首届全国种子双交会在合肥成功举办，如今再次落地合肥，充分体现了我市种业发展的勃勃生机。截至目前，全市现有持证种业企业281家，其中 A 股上市企业2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家，预繁推一体化企业8家，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厂2家，国家级水产粮种厂1家，7家企业入选国家种业振兴企业。
5: 就是在这个15末，我们预计是能够达到180亿到200亿之间，合肥种业企业生产的种子能占到全国的1/10，能够养活2亿多人口。
0: 除了种业，合肥在多方面都在不断的精深加工，比如

0: 合肥行八方新材。合肥大学深化教育改革，以双元制人才培养重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走出一条独具特色大学发展之路，助力合肥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地去输送更多人才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牢记殷殷嘱托，合肥大学深化教育改革，以双元制人才培养重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大学发展之路，为合肥产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助力合肥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9月9号是合肥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的日子，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4700多名新生陆续走进南堰湖畔的校园，开启全新的大学生活。对于合肥大学、合肥这座创新的城市，他们充满了期待。
3: 我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我觉得合肥很开放包容的。合肥大学非常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4: 我从浙江台州来，合肥是长三角城市，发展很快。我写专业是智能科学与技术，我觉得这个专业就业很好。
2: 今年，合肥大学面向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招生，普通本科招生计划4595人，其中安徽省计划3964人，较去年增加75人。新增计划主要用于电子类、机械类等优势专业。
5: 2020年，我校新增了三个招生专业，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以及车辆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目前学校共有本科招生专业55个，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9个。
2: 最受关注的当属合肥大学国际学院首届招生。作为安徽省第二家、对欧合作第一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国际学院首批开设车辆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物流管理三个专业，每个专业各招60人，共180人。
6: 国际学院采用4+0培养模式，学生不出国门即可完成全部学业，达到中德双方毕业及学位授予要求后，可同步获得合肥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的学位证书。首届开设的三个专业围绕合肥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设置，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供应链服务全环节。
2: 在人才培养方面，合肥大学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培养的双元制高等教育改革，学校与大众安徽共建大众学院，与德国大陆集团共建大陆马牌学院，学生可深度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与工程实践。作为一所在改革中诞生、开放中成长、创新中发展的大学，合肥大学始终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办学定位，被誉为中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第一方阵的排头兵。学校曾连续两届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4年获安徽省重点支持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7: 合肥大学作为一所特色鲜明、发展迅猛、广受关注的大学，我们始终坚持扎根合肥、融入合肥、服务合肥，以建成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目标，坚持深化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会，不断地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接下来看到喜迎八方财，人才聚产业新。首山区聚焦123X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以为企业招人才、为人才找岗位为宗旨，精准链接重点企业需求，搭建高效对接平台。首山区的重点企业本轮给出360多个岗位啊，诚意十足。像合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研究院有招聘，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老母鸡食品有限公司、安徽省智诚建设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啊等等。详情大家可以关注蜀山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65123617 6516

0: 我们再来看到安徽警方给出的温馨提醒，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合肥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的农户纷纷有上当受骗啊，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安徽王先生被害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被骗走2万多。在宿州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发了一条销售信息，很快一个自称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他。按对方要求，王先生发去自家地里西瓜照片，对方表示非常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要求按照公司要求交纳26800保证金，西瓜没卖出去交好几万保证金，王先生有点迟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很正规，对方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的贷款。听到这儿，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合同交保证金。可回到家，订货单通通发不过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他赶紧联系农业科技公司，哪知对方一味推脱敷衍，最后彻底失联。王先生遭遇并非个案，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贷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保证金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数千到数万元不等。而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商家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中、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话术是精准到位啊，大量农户因此坚信不疑，除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无休止拖延中错过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损失惨重。警方迅速摸清这个团队，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日，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电子设备。警方在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更是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初步统计该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贷款、现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以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几则轻松愉悦。那前皖，也就是贵州和安徽的非遗人，在9月11日到13日相聚蜀山区1986科创园，前山皖水云都风物季跨越千里共启非遗文化盛宴。
1: 1000多公里的集市，你逛过吗？走，今天带你去看看前山皖水的双向奔赴。一个五福，
2: 这个是水书的福字，是我们水族特有的文字，传承至今有8000多年。
1: 快看，是不是很眼熟？
3: 这个是我们安博的名家担当玉龙和玉英，通过我们徽帮裁缝的绘衣技艺，把它1:1的还原表现出来的这种艺术品。
4: 我是很喜欢那个贵州的一些民族文化，然后今天来呢也特意感受了一下，然后很喜欢这个氛围，
2: 看到这些美食，听到的家乡的那个话，就都匀话，心情比较激动。
5: 60年代的话呢，我们的38所来到了我们的都匀的深山，后来他来到了我们的合肥，同时也是把我们两地的这样的一个千里的情谊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
6: 我们会以本次活动为起点，着力打造跨省文旅协作的示范样板。
0: 好了， 这是今天上半段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哈。后半段是生活百科，与您关注秋日身心健康，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
7: 充电一刻钟。
8: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辣家常进入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我们关注的是生活百科啊，提到高血脂，很多人会想到犯困啊、头晕。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啊，高血脂真的是贯穿到全身的血管当中，所以朋友们，高血脂可能在腿上有表现啊。你说这怎么表现呢？其实血脂是血液当中的必要成分，是维持我们正常生理机能的必需物质。高血脂是指血浆中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如果血脂持续偏高啊，血液当中脂质很容易沉积在血管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久而久之，血管会从八车道变成四车道，四车道变成两车道，诱发冠心病、脑梗，还会引发外周血管，导致下肢缺血缺氧。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下肢的这个血管是不是受到高血脂的影响？第一个，腿部抽筋频繁，很多人夜间小腿抽筋，第一反应大多数朋友是缺钙哈，不一定，可能是高血脂信号。高血脂会让血液粘稠度变高，加上晚上血液流速变慢，小腿肌肉会出现缺血缺氧，脂质沉积引发周围神经病变，导致肌肉异常兴奋，从而引发剧烈痉挛。第二个叫做间歇性的跛行，走一段路过后啊，腿酸胀，走路可能会姿势发生变化，这个我们也要关注，可能不是骨骼的问题，也不是缺钙的问题。好，稍后接着聊，我们来迎接线上一路听众的热线，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
1: 关注，可能不是。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请说，您电话。
2: 好的，好，袁老师，你好。
0: 嗯，客气，您说。
2: 我就问一下，我们不这样的，这柿子还没怎么说，用开水染是怎么染出来的？他们的血和凉水和冷水是怎么比例的？
0: 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听明白啊，就是柿子摘下来了吗？
2: 摘的柿子，柿子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柿子，你要催熟它是不是啊？
2: 就是说柿子没熟，回来用水染，它的水怎么配比的？
0: 这个水染不就是怎么用水让这个柿子变熟吗？
2: 哎，对对，变嫩吃嘛，对。
0: 首先我不认为用水泡这个方式好哎。
2: 水染它的水怎么配比的？
3: 这个水染不就是怎么用水？
0: 您把电广播关掉好不好？
2: 哎，对对，变嫩吃嘛，对。
3: 首先
2: 好，
0: 把广播关掉啊。
2: 好，
0: 重音。
2: 好，
0: 是这样的啊，我不太建议用水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是很。

0: 建议用水去泡。
1: 那怎么泡？怎么搞呢？
0: 因为你用水去泡的话，对这个柿子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细菌污染啊，对这个食物本身不是特别好。不是不能泡，但是我不太建议。你可以把柿子跟成熟的苹果或香蕉放在一块儿去催熟它。因为香蕉和苹果当中有个东西叫乙烯，一个化学物质乙烯，这个东西能让水果催熟。因为我的目的不就让柿子熟吗？
1: 哦，香蕉或苹果是吧？
0: 对，尤其是香蕉，催熟效果比较好，会产生一种物质叫乙烯。
1: 哦、那不就我那我再问一下，他两项熏也可行？
0: 可以啊，放香蕉放苹果都可以啊。
1: 哦，两项熏也都行，还在放香蕉，还在放苹果都可以哈。
0: 对，您说的催熟的方式是可以的，大概是温水40度到50度泡一天或泡两天，但是你这中间还得换水，我认为这个操作不太方便，
1: 对对对，
0: 而且不太卫生。你说你把一个水果放在水里去泡两天，对这个水果来说可能会受到污染，对吧？万一这个表皮破损，各种问题啊，不太推荐。包括我们还有用石灰水去泡，那我就更不推荐了，要去配比这个石灰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我反正不太推荐。我的意见是用
1: 水果。那这个香蕉放在什么部位？放在中间，还是放在下面，还是放在上面？
0: 无所谓都行，
1: 放哪边都行，可以。
0: 对。
1: 我觉得他妈放在下面更强一些，因为他的选择得上面包，好吧？
0: 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专业的说法，具体放上下左右。呵呵，他说只要放在一块就行。
1: 这香蕉可以搞什么东西吧？包起来？
0: 你就比如说纸箱子或塑料袋儿，把香蕉和柿子放一块就行。
1: 是塑料袋包起来，好吧？
0: 塑料袋、纸箱都可以，不拘泥于哪一种形式。
1: 哦，那么桶也行吗？
0: 都可以。
1: 哦，
0: 也就盖上盖子也都可以，有就盖，盖的话它催熟效果可能会更好。
1: 这样需要几天？
0: 不一定，这我不知道你这柿子有多硬。
1: 现在柿子反正有半岁以上。
0: 这个不好说，根据每种水果的情况，最好你放的香蕉和苹果，这个相对香蕉和苹果是比较老一点的，会催熟的快一点，好吗？我们节目到时间了啊，这么说。好，结束今天卢大姐拉家常，明天与您相约，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历史。

0: 多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今天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飞儿一起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合肥市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9月以来全面开展，270多场活动陆续走进社区、校园、两起三星和公共文化场馆等，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传统非遗、戏剧序曲、普法宣传、电信反诈、网络安全与科技创新等知识大赛送到百姓身边。近日，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项目玉溪和特大桥主墩承台完成浇筑，全线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项目后续实工夯实基础。该项目是我省高速公路五纵十横规划当中的横八重要组成部分，建成之后将为安徽长江北岸的重要交通枢纽提供沿江运输通道供给能力，强化沿线地区与周边城市圈连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西湖大学了解到，该校遗传物质表达与重构重点实验室于小春团队成功解析了完整的端粒到端粒小鼠外染色体序列，构建出覆盖小鼠全部染色体的参考序列，补齐小鼠基因组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刊发在科学期刊。据中常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以及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的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菲尔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我的日的下午5:08，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周啊有哪些热点的大事呢？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的8月工业生产、投资、消费及70个大中城市房价等数据将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呢也将于9月16号公布。华为全列间大会2026年将在上海举办。另外呢，国际方面啊，超级央行周也重磅来袭，美联储、日本央行、英国央行都将公布决议利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提倡；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日前，中共中央中央组织部分分别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健委修订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呢将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所以呢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萨特表示，特朗普和自己都认为没有理由加息。那美联储在选举前保持状态呢很重要，特朗普100%重视美联储主席卧室的独立性，无论什么决定都会支持他们。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9月14号，也就是今天，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来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呢另行决议。此举呢旨在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以及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伊朗方面此前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海国家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国三大 AR 巨头首席执行官罕见联手集体呼吁放缓 AR 开发步骤。那多位市场观察人士和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预警，担忧该消息将影响英伟达、博通、 AMD 等 AR 相关股票，造成显著冲击。 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表示，公司目前将重点放在解决与 AR 技术相关的安全问题上，今年是一个不适合进行首次公开，也就是 IPO 的时点， OpenAI 最少至少也要到明年才会上市。

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广东揭阳惠来顺利装船启航出口挪威，这标志着我国的高端

0: 远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打破了海外高端养殖的装备技术壁垒。上海明珠星座计划正式启动，以建设吉瓦级天基计算星座为长期目标，计算到2030年逐步建成全球覆盖、天地协同、自主可控的太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该星座计划着力构建全国产化技术链路以及自主可控的产业协作体系。好了，开时间15:14，我们来进行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15:21，声音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我是菲儿。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时段的国内股市啊。那从今天开始呢 ，A 股和港股的市场多个重要的指数成分股调整落地啊。A 股市场方面呢，北证50指数的样本股定期调整于9月14日正式生效。本次调整的成分股呢，调出四只。科创50指数三季度的定期调整呢，已于9月11日收市后生效。那本次调整呢，更换了5只样本啊。另外呢，港股的恒生生物科技指数也于9月11日收市后实施，在今天起生效。中信证券表示呢，9月的美联储加息落地呢，应该是自7个月以来的调整临近尾声的一个信号。AI 仍是当下少数能够抵抗利率上行的一个板块，利率期持续上修可能会重新加大市场的 K 型分化，建议配置上维持 AI 加能化的结构。AI 叙事呢，则重新偏向北美链。中信证券指出啊，上周的美债收益率飙升反映了股投资者在通胀预期持续上行，美联储或加息在即啊，美国财政压力呢也加大背景下，开始进一步担忧后续谁会来为美国的国债买单。那么维持对港股红利策略的推荐，但海外无风险利率持续上行下呢，港股高股息的相对收益率优势有所收窄，配置上进一步参考现金流稳定性、盈利确定性和分红可持续性，并关注南向持仓的一些占比较高、资金边际定价权相对较低的细节方向。另外呢，证监会官网披露，中原海运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辅导备案登记，拟在 A 股的 IPO 由中金公司和

招商证券联合辅助辅导。英伟达 CEO 黄仁勋回应市场对英伟达5000亿美元融资平台循环融资的质疑啊，黄仁勋强调呢，在动用公司资金投资之前，英伟达会确认被投资方手中有真实合同，能从客户处获得收入。他见过此类合同总额达到1000亿美元。SK 集团的会长崔泰源表示，正在蔚山建设 AR 数据中心，容量已扩大至近900兆瓦。随着项目推进，该集团计划宣布全球科技公司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蔚山 AR 数据中心由 SK 集团与亚马逊 AWS 联合开发，预计投资7万亿韩元，52亿美元，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投入运营。图灵量子呢正式发布了更三大规模的芯片级可扩展光量子计算机。该产品由于高速可编程伯尼酸离光量子芯片集成量子光源、可编程光量子处理芯片、单光子探测以及量子经典异构计算等核心模块，构建全芯片化、模块化、可扩展的整机架构与全站软硬件系统。IDC 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的服务器市场厂商收入呢是达到了1663亿美元，同比增长52%，环比增长35.7%，创历史最高单季纪录。IDC 认为 ，AR 基础设施投资仍是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出货量恢复增长与 AR 服务器常规服务器平均售价持续上升，共同推高市场规模。海外股市方面，我们看到纳斯达克交易所预计晚些时候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权重将从 1.28% 升至约 2.82%。 华尔街预计该变化呢将促使追踪该指数的指数基金和 ETF 新增数十亿美元的买入规模。韩国主要证券交易所将增设晚间交易时段，打破亚洲交易时长惯例，以吸引全球投资者持续需求投资。为迈向24小时交易目标，韩国交易所将于周一开启延长交易，常规交易下午3:30结束，几乎所有的本土股票可继续交易到晚上8点。好了，看看时间15:26，我们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那么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上周五的时候啊，一只靴子首先落地了。美国的八月 CPI 环比增长了0.3%，预估为0.2%，超出预期。那么美联储在九月的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升至约90%，啊，并预期到年底前美联储将加息2次。说好的通胀降温的剧本啊，就被这份数据给撕了。数据一出，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跳涨，黄金也是先冲后跳水，美元指数呢也在短线拉升。感觉现在市场啊，交易的已经不是加不加息，而是加几次息了。那么

具体到对于投资的影响啊，咱们得分着看。首先就是对于咱们 A 股啊，从上周五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一些压力了。很多人一看美联储加息就慌了，觉得 A 股呢也要跟着遭殃。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啊，美联储加息分两种，一种是抗通胀型，通胀呢已经失控，那确实要命。另外一种是预防性，通胀所有所回升，但整体可控，加息只是象征性的防范。目前市场的主流判断，九月这次更接近后者。八月的核心 CPI 环比0.3%，刚超预期，但整体通胀路径没崩。而 A 股现在的主导变量，其实更多的是国内的基本面，不是美联储。看周末多家券商的观点也比较一致啊，九月加息落地反而是七月以来这一轮调整临近尾声的信号，不确定性释放之后 A 股有望迎来修复的行情。翻译成能听得懂的人话就是啊，跌是情绪，涨是逻辑，所以呢，如果九月份美联储真的加息了，反而是靴子落地了，悬着的心呢终于落了，后面啊反而能够乐观一些。当然短期波动不可避免，操作上呢也会更难把控，但肯定不至于完蛋啊。如果说九月份不加息，那大家又会开始猜测十二月份要不要加呢？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啊就一直悬在头上，各种不确定性啊反而更多。加息不一定是坏事，不加息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儿。比如说像黄金，短期承压，因为利率越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越大，但央行呢还在买，抵御风险还在，所以中长期的逻辑没有变。那么债券和汇率呢，是美联储加息通常会推高美债收益率。那么中美利差扩大，理论上呢是看空中国国债的。但是机构的观点这次有点不一样啊，逻辑在于美国比在较高利率的基础上继续加息，可能压制海外经济和风险偏好，反而让资金更愿意待在安全资产里。加上人民币当前的主要压力一直在升值一侧，国内货币政策仍有以我为主的空间。另外呢，原油方面取决于中东局势，分析师的原话呢是波动性可能是唯一的确定因素。不过加息落地前的猜猜看环节往往比加息本身更折磨人，所以咱们呢别着急买，也别看见下跌就清仓。现在是 CPI 落地了，还得看本周美联储的点阵图。如果官员们对年底利率的预测中值上修到了再加两次，那市场定价还会有一轮调整。持仓上呢，可以适当配置一些现金流稳定的价值股，短久期的债券类资产。如果年底真的两次加息，相信市场呢会给出更好的入场点。现在最忌讳的是因为怕大空而追高了。最近几天啊，收到很多听众的一些提问，基本意思都是觉得看看指数没跌多少，但自己的账户呢已经绿得发慌，到底该怎么办啊？我想说的其实不是你一个人，而是当下市场的普遍体感。现在呢 ，A 股有个很明显的特点，机构叫它二元格局 ，AR 板块和非 AR 板块基本上是各玩各的，走势经常对着干 ，AR 涨，其他板块就趴着 ，AR 一回调呢，资金又跑去红利煤炭那边避险。最要命的是高开低走成了常态，隔夜美股科技股涨了 ，A 股的早盘也跟着高开，但往往撑不过半小时就开始跌。看到有分析说啊，这背后呢是量化资金的肌肉记忆。高开就卖已经成了固定动作，投资普通投资者一追进去啊，当天就会被套。其实呢，这里的核心原因还是市场上的钱不够了。现在基本的是存量资金在玩啊，没有多少新的钱进来，热点轮动的特别快，今天涨的是这个，明天可能就换另外一个。那就拿种业板块来说吧，上周连涨两天，如果你冲进去，第三天大概率就是接盘侠了。有机构统计过，现在单日轮动的题材第二天能有溢价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市场容错率其实很低啊，追高被烫单的概率呢远大于赚钱的概率。如果你看好的方向早盘已经拉了一大截，不如等它回落再说。另外呢，就是做好再平衡，看懂啊。有基金经理打了个比方，市场呢现在就像拍皮球，第一次弹起来最有劲儿，后面呢越弹越小。现在科技的下跌和反弹都在收敛，与其赌它单边涨，不如在科技和红利资产之间做一些均衡。科技跌多了就配一点，红利涨多了再减一点，那组合的波动呢就会小很多了。如果你实在不知道

0: 要怎么做啊？那多看少动也是一种策略。现在频繁交易的结果呢，往往是手续费交了不少，收益却没看见。管住手，等市场走出最清晰的方向，比天天在里面折腾强。好了，看看时间15:44，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4: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严守安全保运行，精细维保护供水。近日，巢湖水业长江供水运维队伍对寒山加亚泵站核心供水水泵开展填料更换专项工作。队伍以严、细、实的工作作风精准处置设备隐患，为安全稳定供水筑牢坚实保障。寒山加亚泵站是长江供水系统的关键枢纽，水泵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原水输送效率与供水安全。水泵填料作为核心密封部件，长期运行易出现磨损、渗漏、密封失效等问题，不仅造成水资源浪费，还会影响水泵运行效能和供水连续性。此次维护严格按照设备运维标准推进，全力消除运行隐患。维护作业启动前，运维队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制度，科学制定维修方案，规范完成准备工作，确保作业环境安全可控。同时开展安全技术交底，明确作业流程、操作规范及安全注意事项，做到分工清晰、责任到人，为维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基础。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克服现场空间有限、检修精度要求高等困难，对水泵填料部位展开细致检修，使用专用工具彻底清理旧填料，清除残留杂质，仔细检查轴套、填料函完好情况，精准检材新填料，规范完成工序，确保接口严密、排布合理，适度压紧填料压盖，精准把控松紧程度，兼顾密封效果与运行阻力。维修中发现的密封隐患当场整改，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项。此次水泵填料专项更换顺利完成，有效解决了填料老化、渗漏等问题，水泵密封性能、运行效率显著提升，各项运行参数均符合标准要求。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潘俊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今年全年计划新建续建大中型电网项目56项，新增变电容量503.3万千伏安，线路430.3公里，强化供电保障能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安徽省司法厅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昨天结束，全省16个市考区平稳有序，考风良好。根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安排，2026年法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件将于9月19号由司法部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成绩。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出通知，印发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2026版、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2026版，为全国各统筹地区拟定新的医保服务协议文本提供了基本遵循。受降温天气影响，黑龙江省漠河市气温日渐走低。9月12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漠河市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据了解，本次漠河供暖期为8个多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清楚了解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此外，据库什纳称，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在不久后举行的三方会晤中讨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基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好，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潘俊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8度。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

0: 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4集。这就是平时的江涛，纯粹的生意人。据同事说，都不爱运动，身体条件极其普通，肯定没有接受过搏斗训练。但是，他杀了三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在杨真的记忆里，这个情节似曾相识。石材厂大火里，李文涛和他的同伙与团伙搏斗，个个都是以一当十。虽然他当时被封锁在地下室里，没有亲眼目睹，但是看过团伙幸存者的目击口供、现场的勘查结论，以及所有死者的尸检报告，警方拼出了那短短几分钟的惨烈过程。不，还不完全一样。李文涛那些人自从接受了提速手术，活动量大增，身体变得很健壮。江涛却直到失踪前都是一副典型的银行白领的身材。如果他真的有这等神勇，那车库里为什么没有挣脱？还有，如果真的是他从车厂里自行逃脱，为什么一直没有现身，也没有报警？此事已经过去了数天，各地警方都没有江涛报警的记录。正常人从绑匪的手里逃脱，谁都会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也许那三个人并非绑架，只是替人讨债。杨真先不去管江涛的超常体能，按照常理来分析案情，讨债的人能力有限，江涛在打斗中失手杀了人，所以不敢报警。我也怀疑过这种可能性，还查过江涛的信用记录。天哪，你知道吗？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完全没有负债，而且大部分利润都是这半年进的账。怎么说呢？就像是每周都买彩票中了一次大奖。潘景涛忽然一拍脑门，哎，对了，你们处不是专门调查高科技背景的犯罪案件吗？
2: 是啊，莫非江涛是什么领域的专家？
1: 他本人不懂技术，但是他专门投资独角兽项目。绑架案件归刑警队处理，作为受害人所在地的基层派出所长，潘景涛要参加调查会议。由于江涛主要做投资，刑警队还邀请了经侦专家一起分析。看过江涛的投资项目，经侦专家认为疑点很多。投资高科技的项目固然利润大，风险同样不小。一个科研课题可能要实验十几次、几十次，最后发现此路不通，全盘作废，这才是科研项目的常态。成功比例只有几个百分点，风投资金也逃不过这个比例。只不过他们能用一两个成功项目上赚的钱覆盖大批亏损项目。然而江涛出手，每投必中，而且资金到位之后

0: 所有的项目都是第一次，至多第二次实验就取得显著正面结果，公司价值立刻提升。江涛毕业于国际金融专业，对工程技术一窍不通，团队里也没有技术专家，何以将宝压得如此准确？经侦专家认为，江涛这个成功率相当于买福利彩票，并且连续抽中大奖，不可能没有内幕操作。问题是，这种内幕操作通常都是炒作虚假技术，炒一波就走，而江涛投的那些项目个个都是货真价实。也就是说，不遇到绑架他还能够一路赢下去。是的，全部合法，只是不合情理。两人正谈得起劲，使馆官员走了出来，李索拉蒂跟在后面努力地解释着什么。看来使馆官员也无法理解这位古怪的心理学家，但既然来了，总要有个交代。他直接对杨真开了口：这位警官，李索拉蒂先生不敢住酒店，麻烦你们保护他的安全。现在是午夜，明天上午我安排人接他去使馆。外交官走了，杨真陪着李索拉蒂回到了休息室。后者对这位年轻女警官非常的敬佩，杨真干练勇敢，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专业角度分析案情。很幸运还有你理解我的危险，看来你能调动很多警方资源。
1: 我权力有限，但如果我能让上级明白事情紧迫，他们能够调动很多资源。只是我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您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危险。
0: 李索拉蒂咬了咬牙，似乎在决定是说还是不说。他没有说服使馆官员，甚至没说服自己的助手，他们可都是同胞。这个刚刚见过两次面的异国警察，思路真的有这么开放，能够接受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和盘托出。李索拉蒂认为，高峰和范丽回国之后一直在秘密地进行人脑并联实验，那是脑机接口技术的极致，拿下这个高地，他们就能够俯视整个行业。至于取得突破的时间，最可能是在一年到半年前之间。然而实验结果超过了他们的控制。
2: 现在这两个人，哦不，还有他们的助手，至少可能有五六个人，他们陷入了无法理解的心理状态当中。
1: 无法理解的心理状态？
2: 就是说，我是说，那不是天然的精神病症，是一种人为的精神病，可惜我难以描述，你明白吗？我能够察觉到他们的存在，但是心理学上没有相关的术语。
0: 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李索拉蒂痛苦地挠着头皮，但是杨真却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他亲自体验过近乎精神病的躁狂状态，那就是人为制造。
1: 您认为他们现在并不能自控？他们绑架您是受某种人造精神病症状的支配？
2: 哎，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呀。
0: 这里的安保由第一研究所负责，一名警员推门进来，打断他们的交谈。
3: 杨组长，这位先生的助手来了，还带了他的行李。
0: 费拉里办完李索拉蒂嘱咐的事情，先回到那个派出所，再由所里的警察开车送到这里。他带着两个很大的拉杆箱，走路明显有些踉跄。
3: 老师，您的随身物品我都带来了。
0: 李索拉蒂打量他的姿势，
2: 哎，你怎么这样走路啊？难道刚才喝了酒？
0: 费拉里身上并没有酒气， 听老师这么一问，突然凶相毕露，摔开箱子，空手朝着李佐拉蒂扑来。潘景涛离他最近，下意识地挺身阻挡，想施展擒拿术。菲拉里的身体像是坦克一样，硬生生地把他撞飞出去。远处的杨真手疾眼快，抄起一把椅子掷向费拉里的腿部，将摇摇晃晃的他绊倒在地。经过李文涛的改造，还有肖亚文几个月的训练，杨真的体能虽然已经不处于病态，但是仍然是强过寻常人。扔出椅子，他就推着李佐拉蒂进入里屋，反身锁门。费拉里爬起来，疯狂地撞击门板，仿佛身体是用钢铁打造，皮肉完全不产生疼痛。会议室外，警员们闻声冲了进来，使用电击枪和捕捉网进行围捕。费拉里变得异常敏捷，忽而迅猛回击，忽而灵巧躲闪。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一个个被他打倒，有人重新站起来反击，又被打倒。一个警察情急之下掏出了配枪，此时杨真已经将李佐拉蒂藏好，正从里屋出来，见状大喊：
4: 别伤害他，这是活证据。
2: 你说的轻巧，我们控制不住他。
5: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的白天多云到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
3: 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史记郑世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进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

0: 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染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在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举办期间，冠军进校园公益活动也在9月10号上午走进了合肥市原上园小学。奥运冠军张楠和少年学子面对面互动，榜样力量点亮童心。
1: 在活动现场，奥运冠军张楠亲自上场，和在校学生代表组队对阵。奥运冠军精湛的球技、沉稳的状态，让现场师生连连喝彩。
2: 张楠太强了，太厉害了。
3: 重要的是把这个基础打好，尤其是说这个标准的动作呀，然后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高远球啊、吊球啊、杀球啊，基本技术的掌握啊，包括说场地的一些步伐呀，基本步伐的掌握。
1: 在随后的分享环节中，张楠结合多年训练经历与赛场故事，讲述自己多年来逐梦路上的坚持与成长，分享面对挫折、突破自我的心得体会，引导孩子们理解拼搏、自律、坚韧、尊重的体育精神，
2: 学到刻苦钻研的那种精神吧。然后呢，我就是大概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4: 我一定要把基础练好，以后站上更高的舞台跟高手打。
5: 希望他们能够树立健康第一的生活理念，把这种奋勇拼搏的精神落实到行动上。
1: 据了解，此次冠军进校园活动特邀三位羽球名将，分别走进庐阳区、新站高新区和瑶海区的三所学校，以此打通顶级赛事资源与校园体育的衔接通道，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校园，惠及少年。
6: 在合肥这座学习型城市，人人皆师、人人崇师的蔚然成风。最近，合肥高新区星火师城志愿服务队将省级非遗项目抛头师带进了学校课堂，搭建起传承乡土技艺的隐形讲台。
1: 当天上午9:30，合肥高新星火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同学们整齐地坐在学校的礼堂里，正在接受一次慢节奏的非遗传承。在舞台中央，抛头师非遗传承人张德元为同学们讲解拎锣、打家的手势、技巧和节奏。台上的同学们学得认真，台下的同学们也跟着节奏打起了拍子。
7: 这样对着上面来，手要提起来一点，提起来一点，到胸口这个位置，嗯，对。
8: 这得这，这死的碗就活开了。哎，对，来，掰，你掰，呀，别让了。
1: 兴致高昂时，非遗传承人胡朝瑜干脆上台舞上一段，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9: 我们可以敲乐器了，老师在旁边舞狮子，我们很自豪。
10: 他们教会了我们敲锣打鼓舞狮子，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
1: 据介绍，抛头师是起源于合肥高新区塘港中心一带的民俗舞蹈，传承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2011年，抛头师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过去这种舞蹈的传承都靠口传心授，张德元就是在姑父的教授下，成了第五代抛头师非遗传承人。
11: 但是手把手的小爷都是请的说的，有的是姑父啊，有的是都是请班请又怕有，也就是直接的老师。
1: 为了拓展非遗传承模式，合肥高新区星火师城志愿服务队将抛头师非遗项目引入学生课堂，非遗传承人和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教授，
12: 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拓宽了学生的美育视野，
13: 主动的去了解非遗，热爱非遗，并且去传播非遗，也让孩子们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更好的成长。
14: 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社区的民间老师，以言传身教，浸润童心，这也是我们当时申请开展这个项目的初衷。
1: 短短40分钟，同学们在慢课堂中与非遗传承人亲密接触，也在非遗传承人的教授下对抛头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触摸到乡土艺术的独特魅力。

0: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三亲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孟谈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这里就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盐是日常饮食中的重要调味品，高盐的饮食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已经日益被大家重视，减盐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健康风尚。减盐不是少放一勺盐，背后啊可以有着大大的学问。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我的胡盐吧，
2: 因为选择胡盐，
1: 对，胡盐比较多一点。现在减，现在减，这吃的方面现在比较讲究。
3: 我家就吃这个盐，他没有，因为我家人不缺碘，所以他在胃加碘，所以就吃这个。
4: 目前在我们超市卖的比较好的就是中盐的两款，一个是加碘的，一个是不加碘的。像这两款盐的话，我们每天的补货率大概都在3到5件左右。
5: 食盐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钠元素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必需营养素，但长期过量摄入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多重隐患。医学研究表明，食盐摄入超标会显著提升高血压、心脏病、脑卒中、胃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因此盐控盐分摄入是守护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
6: 减盐其实减的是钠的含量，按照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盐的摄入含量呢，应该是每天少于5克，5克的盐。那么也就是形象来比喻的话，就是一个啤酒瓶盖大小的这样的一个食盐的含量。那酱油、蚝油、这些都是含钠比较高的。6毫升的这个酱油其实就等于1克的盐。那么你在炒菜的，我们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放了，比如说酱油啊，比如说我们的蚝油啊，或者尽量不放啊，比如说八角呀、花椒呀、葱姜蒜呀等等这样新鲜天然的食物，来减少这个食盐钠的这个摄入。
5: 医生指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活中有一些隐形盐，100克咸菜约等于5克盐，方便面的调料包一包约等于4克盐，鸡精10克约等于3克盐。用了这些盐的用量就要减少。
6: 腐乳这些的话，它的这个食盐或者钠的含量都远远要超过于我们食盐的一些标准。学会看我们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料表学会看我们的营养素的百分比那么大于等于30%的这样的一个钠，比如说就是我们100克的食物当中，这个钠的含量超过了600毫克，我们一般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高的高钠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5: 针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减盐食品，医生也给出了提醒，减盐食品不等于低钠食品，食品标注的减盐是相较于同类常规产品的盐分降幅是相对百分比概念，并非达到了低钠的绝对健康标准。部分食品即便标注减盐25%以上，自身钠含量依然处于偏高水平，因此选购食品切勿轻信减盐噱头，必须仔细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钠含量，精准判断食品含盐量，科学规避高盐风险。
7: 近日，位于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东北角的北堰湖坝下农业主题公园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正式面向市民开放了。这座现代农业公园占地约500亩，由原先零散闲置的拆迁荒地改造而成。该地块原先长期处于荒置状态，高新区立足地类属性，对原有的菜地、荒地、过渡性闲置地块实施系统性的美化整治，有机融合农业种植与公园休闲功能，打造出一片城市的后花园。咱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近日，位于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东北角的北堰湖坝下农业主题公园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正式面向市民开放。这座现代农业公园占地约500亩。

0: 原先零散闲置的拆迁荒地改造而成。该地块原先长期处于荒置状态，高新区立足地类属性，对原有菜地、荒地、过渡性闲置地块实施系统性美化整治，有机融合农业种植与公园休闲功能，打造出一片城市后花园。
1: 我住这些挺远的，驱车10公里跑到这边，对我们爱拍照的女生来说真是一个福音。
2: 大概有6万平方的紫包草花，主要以向日葵、黄秋英、树根天人菊、大花荆棘菊，主要还是想保持这种原始的田园风格风光，小石子路的这种形式结合，方便周边的居民节假日啊，或者是空余时间的出行啊，达到一种舒心欢畅的体验。
0: 随着气温回落，草花将陆续进入盛花期，向日葵和芝麻也将相继成熟，届时园区的色彩层次和视觉观赏性将显著提升，整体景观效果预计在10月前后逐渐呈现。
3: 9月1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的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学岛精彩开启。
4: 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由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合肥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主办，以实景化沉浸式全天候为特色，汇聚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打造出3大站点、4大展区。
3: 没错，合肥科学岛同步集中开放了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等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的科普热情。活动有2天的时间，20000个预约名额开放一天就爆满了。那么彰显了社会公众对科学探索的热切期盼。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全省范围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的科普活动是超过了8000场次。那话说呢，现在已经是9月14号了，中秋国庆的假期很快就要到了。
4: 是的，
3: 仅相隔3天的两个假期，让团圆和旅行有了更多融合的方式。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的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主流趋势，宝藏小城反差玩法等新体验走红，多元出行热潮正在酝酿。
4: 没错，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让中秋节合家欢的属性得到加强，也催生了更多灵活的出游方案。一部分人啊选择中秋先陪家人团圆，国庆假期再开启出游计划，也有人直接带全家在旅途中度过双节，家庭团聚和休闲度假两不误。
3: 最近途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用户中，家庭及3代同行游客群体占比超过了70%。部分游客通过拼价的方式将假期利用率拉满。平台最新的预订数据表明啊，10月1号到7号的国庆团期出游用户中，超过35%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以避开9月25号的首波出游的高峰。
4: 双节呢，更多人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平台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的旅客呢，同比提升了25%。途家数据也显示呢，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啊，同一用户在2个及以上城市预订民宿的订单量占比接近30%，这类订单的预订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8%。
3: 全家出游也带动大空间住宿需求的增长，双节期间途家平台独栋别墅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8.4%，多居室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5%。
4: 中秋假期呢，虽然只有3天啊，但是出行热度呢远高于往年。除了常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赏月航班呢，指的是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的航班。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目前呢，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班价格也比较亲民。
3: 有数据显示，为了能更好的近距离看到月亮啊，南北方向飞行的航班，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角度比较好。由东向西航向的航班适宜坐在机舱左侧，也就是 A 座位置赏月。由西向东的航班呢，适合坐在 F 座，就是右侧的位置赏月。此外，不要选择靠近机翼，就翅膀的这附近的位置，容易被遮挡。
4: 嗯，是的，这个假期啊，宝藏小城的热度也是不减，更多呢都是解锁了一些全新的玩法。比如说提起黄山，很多人第一反应仍然是登山，而另一批的游客呢早已更换了打开方式，住进山间酒店，静看云卷云舒，待到暮色降临，再赴一场非遗鱼灯之约。去哪儿数据显示呢，中秋三天假期啊，黄山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5倍，旗下的一些这个酒店的预订量呢也同比增长了超过13倍啊，位列县城增速榜第4。
3: 没错，随着00后进入职场，主理自己的假期，文旅市场底层逻辑也在迭代。怎么玩的体验价值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去哪儿。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啊，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杨涵分析说，兰州不只有牛肉面，还有五彩丹霞。遵义呢，不只是红色圣地，也能洞穴探险。义乌不只能进货，还是世界美食聚集地。平台将这类深挖反差感的新玩法打包为成熟路线，带动相关特色产品预订量同比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4: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在9月23号启动了。中秋节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9月13号可以购买9月27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的火车票。业内认为啊，火车票开售将进一步的带动机票酒店预订提速，激活假期旅游消费。这个双节团圆和诗意相伴，新旧玩法交织，一场丰富多元的出行热潮即将到来。
5: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6: 太棒了，
7: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5: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8: 我来帮你，
9: 谢谢啊。
5: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8: 你会成功的。
5: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心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烧，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袋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1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 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动物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

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8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泸州环保世纪行主题采访活动，今年的主题词为高质量环境保护，助力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我市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坚持法律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典，为加快建设美丽合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城市永续发展的核心底气，更是现代化都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合肥持续推进公园城

0: 城市建设统筹河湖治理绿地提质人区优化打造推窗建绿出门建园一步建景的宜居生态格局让生态福利精准汇集千家万户走进包河区湖大营体育公园满眼绿意扑面而来繁茂的草木层层叠叠步道干净整洁场地开阔舒适很多市民不知道的是这片公园下藏着一座高颜值高效率的全地埋式净水厂这座湖大营净水厂每日可净化处理污水10万吨净化后的清水源源不断汇入15里河彻底改写了河道水质面貌合肥市湖大营净水厂厂长刘国栋
1: 对环境保护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厂建成后15里河河道的水质端面立马从劣位达到目前的4类水和3类水的标准
0: 相较于传统地上污水处理厂占地规模大易产生异味影响周边人居环境土地利用率低的诸多短板湖大营净水厂创新采用全地埋式封闭设计将所有处理设备生产单元全部埋于地下地面完全释放用于城市绿化和公共休闲空间同时地下全封闭作业模式杜绝了异味噪音污染彻底解决了传统污水处理厂的环境扰民问题厂区地面全面改造为开放式公益体育公园实现了生态治理提质土地资源集约民生休闲升级的双向共赢成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标杆案例立足巢湖流域生态保护核心使命净水厂聚焦区域水环境突出问题精准把控各项核心水质指标靶向攻坚精准施策重点破解巢湖蓝藻滋生、水体富营养化等生态治理难题。针对长期困扰巢湖水质提升的总氮、总磷两大核心污染指标，厂区依托先进的深度处理工艺，实现水质精准管控，月均总氮含量可稳定控制在5以下，总磷含量控制在 0.1 以下，各项水质指标均优于安徽省地方城市污水治理标准。持续稳定的优质补水不断改善15里河水系生态持续为巢湖上游补水净化为流域生态减负降压全方位筑牢巢湖水质持续向好水生态持续修复的坚实屏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南北朝时期齐国的孔志圭是个风韵清雅的隐士当他得知曾经隐居于中山的周彦伦要出任海盐县令时觉得周彦伦不是真正的隐士远不及远古时期的巢父及许由有志气于是作北山遗文一篇揭露和讽刺包括周彦伦在内的那些伪装隐居以求利禄的人其中有两句风晴张日霜气横秋说的是这些假隐士原本表现的风度之高胜于太阳志气之凛胜如秋霜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老气横秋就是从风晴张日霜气横秋这两句演变得来而老气横秋这句成语它的原意是老年志气横贯秋空形容气概雄浑豪迈但现在却用来形容自高自大白老资格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同时也形容年轻人缺乏朝气暮气沉沉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0: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多云到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金秋九月的新学期啊，文具市场迎来了消费的高峰。不同于学期内学生零散的采购、随用随补的消费模式，这开学季的文具采购呢，是呈现出了集中化、清单化和家庭化的特征。
1: 没错，数据显示呢，今年开学季的文具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26岁到45岁的家长群体，整体占比超70%，而25岁及以下的学生群体占比呢，仅为9.1%。相较于学生群体，家长具备更强的消费决策权和购买力。今年开学季，书写工具、粘胶装订用具以及收纳整理用品三大基础品类销量突出，共同撑起了文具市场的基本盘。这几类文具呢，以成套形式售卖，精准匹配家庭一站式配齐文具的消费需求。
0: 其中，中性笔凭借高频使用、消耗较快的属性，以12.5%的销量占比领跑了所有的单品，市场需求最为稳固。与此同时，配套的课业本、练习册啊，需求持续释放。算术本啊、生字本啊、拼音本等课标专用的作业本销量快速增长，标准化文具是开学采购的重点。
1: 哎，在基础品类之外呢，美术创作类的文具啊也颇为畅销，油漆笔、隐形胶带、立体便签、定制笔记本、刮画纸等等品类的销量同比增长显著，手工 DIY 套装销量稳居美术品类前列。随着美育劳动教育的全面推进，更加丰富的课堂实践场景催生出了新的文具消费需求。相较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水彩笔、蜡笔，这类新型文具场景适配性更广，既能服务于美术创作、手账记录，也可以用于错题整理、知识点标注和课堂笔记优化，将学生的审美创意和学业需求相结合，更能发挥学生在学习或者艺术创作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0: 从地域维度看，县域农村地区的市场的贡献率最高，销量占比超过了40%。一方面，县域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基数庞大，刚需文具需求的底盘比较扎实；另一方面，电商推广、短视频种草等营销渠道持续下沉，优质平价的实用文具覆盖了城乡校园。
1: 过去一段时间啊，诸如电动橡皮、指纹笔盒、桌面吸尘器等等高科技文具，以及呢各类和明星影视 IP 联名的潮流文具，曾经成为学生们的消费新宠。虽然与众不同的外表能让消费者萌生求新求异的心理，但是文具刺客的问题也引发了市场热议。
0: 从近期的销售看，潮流文具、趣味文具存在一定的消费空间了，但不是大家选择的主流。实用、功能多样、应用场景广泛的文具更受认可。话题热度和销量情况的反差折射出啊，家长们愈发清晰的消费认知了。就文具它不是玩具，核心属性还是学习工具嘛。安全、好用、耐用才是产品的核心价值。
1: 没错，不少网红文具溢价严重，部分产品啊附带什么闪粉啊、浓烈香精味儿或者是微小零件，过度的新意和包装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不仅不利于日常习惯的养成，还有可能带来误食、划伤等等安全隐患，反而不如实用的基础款文具。
0: 没错，由此可见，当下文具市场对创新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转变，颜值至上的消费风气正回归理性，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花哨的款式，回归教育工具的本质，应该说是新学期文具消费鲜明的新风尚。说完了文具的话题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和安全有关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前段时间海姆立克急救法更新的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啊，这项应对重度气道异物梗阻的经典急救方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方法究竟更新在何处？我们该怎么去科学施救？

0: 后呢，来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海姆立克急救法的 2.0 版本。
1: 哎，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是应对重度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手段，原理是通过冲击腹部产生向上气流，模拟人工咳嗽，从而将气道内的异物排出。从1974年问世以来，这方法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0: 没错，有专家就说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摒弃了旧版仅直接冲击腹部的单一模式，将背部排击操作前置，强调先识别梗阻的程度再施救。
1: 嗯，专家解释说啊，过去呢遇到气道梗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使用腹部冲击。那新版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明确要求施救者首先应该判断患者是属于轻度还是重度梗阻。如果患者仍然有意识反应，能够自主咳嗽，并且呼吸没有完全受阻，应该鼓励其持续用力咳嗽，自主尝试排出异物。此时啊，严禁立即进行外部干预。只有当患者出现三不能的情况，也就是不能咳嗽、不能说话、不能呼吸，并且伴有典型的窒息痛苦表情，比如说双手掐喉时，才属于重度气道梗阻，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0: 是的，新版的急救流程调整为先拍背，然后再是腹部冲击啊，不是主观的调整，而是基于大量临床研究数据得出的一个优化方案。全球案例回顾分析显示，这一操作方法的异物清除效率更高了，显著减少急救相关并发症。旧版单一的腹部冲击法可能引发肝脏啊、脾脏的损伤、肋骨的骨折，而背部拍击作为无创操作，依靠震动促使异物松动，安全性更高。这一调整遵循了现代急救先无创后有创的理念。
1: 嗯，也有医师认为呢，新版海姆立克急救法体现了三大原则。首先呢是循证优先，急救方法呢随着临床医学证据持续优化更新。二是安全并重，在追求急救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避免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三是简单便捷，通过简化操作口令，明确流程步骤，降低公众学习的门槛，推动实现人人会急救的目标。
0: 嗯，确实。我们讲这个气道梗阻的急救啊，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刀一刀切。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是，
0: 分人群差异化操作是新版的这个特点。针对一岁以下的婴儿，内脏没有发育成熟嘛，位置偏上，腹部冲击易造成损伤。
1: 嗯，
0: 施救的时候呢，需要让婴儿保持叫做头低脚高的这么一个体位。施救者先在其肩胛骨的连接中点处，用掌根力度适中的拍背5次。如果异物没有被排出，立即转为胸部冲击，将两指置于婴儿两乳头的连接中点下缘，快速向下按压约4厘米，连续按压5次，拍背和胸部冲击交替循环，直至异物被排出。
1: 那么对于1岁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施救时呢，需要让其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施救者呢，先在其肩胛骨连线中点处用力的拍背5次，如果没有效果啊，转为腹部冲击。施救者呢，站于被救者的身后，双臂环抱其腰部，一只手握拳，拳眼呢朝内置于其上两横指处，另一只手包裹住拳头，快速向上向内用力冲击，直至异物被排出。
0: 针对孕妇及肥胖人群，由于其实施腹部冲击的风险高，效果差，新版急救法将操作部位改为胸骨下半部分两乳的连接中点。施救者双臂环抱患者的胸部，避开乳房区域，用掌根快速向后向内发力，实施胸部冲击，借助胸腔压力推动异物的排出。
1: 嗯，那异物被排出之后，急救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啊。有医师提醒呢，气道梗阻解除之后呢，患者应该立即就医，通过 CT 等等排查异物残留、内脏损伤、迟发性出血等潜在的问题。
0: 是的，急救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啊。预防远胜于救治，在日常生活中呢，公众稍加注意就能大幅降低出现气道梗阻的概率了。所以我们有几个建议要给大家。
1: 首先啊，大家应该养成食不言寝不语的习惯，进食的时候保持专注，尤其是儿童需要避免边吃边玩、说笑打闹。另外呢，就是做到细嚼慢咽了，使用坚果、果冻等等这些容易引发梗阻的食物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再次呢，婴幼儿喂养啊，需要适配他的月龄，家长应该将食物处理成泥糊或者是一些碎末，让孩子在餐椅上专心的进食，家长需要全程的看护，切勿在孩子哭闹、大笑或者平躺时使用。
0: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 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

0: 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5: 今天节目最后，咱们来说一说牙齿保护的话题啊。这保护牙齿从来都不晚。具体怎么刷牙、牙线怎么使用、吃东西漱口洗牙的问题，我们有一些误区啊。首先，每天都刷牙还需要用牙线吗？其实刷牙和牙线是缺一不可的。刷牙能够帮我们清洁牙齿的里面和外面，但是刷不到牙间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缝。
6: 嗯，
5: 牙缝容易积存食物残渣，如果没有及时清洁，细菌会在这里大量的滋生繁殖，引起牙龈出血啊、牙结石、龋齿病等问题，破坏牙齿的健康。
6: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牙线，做好牙齿的鳞面清洁。如果您的牙缝比较小啊，可以使用普通的牙线；如果牙缝比较大呢，也可以使用牙缝刷。和刷牙一样啊，使用牙线呢，也要保证每一个牙间缝隙呢都能够清洁到位，而不是只清洁有食物残渣的牙间隙。啊，饭后漱口呢有必要吗？不只是饭后，每一次进食之后呢都可以漱口的。漱口可以清洁口腔中的大块食物的残渣，同时呢也会加快纠正进食导致的口腔酸性微环境。建议大家吃完东西之后及时用自来水或者是白开水用力的漱口。
5: 洗牙会不会让牙缝变大呢？这也是很多人的误区啊。洗牙本身不会让牙缝变大，真凶其实是牙菌斑和牙结石。我们每次刷完牙之后，牙菌斑再次生长，新生的牙菌斑不具有致病性，需要24到48小时发展为成熟牙菌斑。此时的牙菌斑质地粘稠，附着在牙面上，会腐蚀牙齿。如果没有及时清除干净的话呢，牙菌斑就会与唾液中的钙磷结合，逐渐钙化，形成牙结石。
6: 牙结石啊，主要是附着在牙面上，尤其是靠近牙龈边缘和牙缝的位置。而且呢，牙结石还会沿着牙齿和牙龈的缝隙向下延伸生长。那洗牙是利用超声波把牙结石震掉。由于牙结石和牙齿结合的非常紧密，当牙结石被清除掉之后，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因此还需要进行抛光。
5: 洗牙后原本被牙结石占据的位置空了出来，所以大家会觉得牙缝变大了，这其实正常现象啊。所以我们在洗牙后一定要好好刷牙，坚持用牙线，不要让牙菌斑再次发展成为牙结石。老掉牙，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他是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一定会掉牙呢？世卫组织曾提出过8020的计划，倡导80岁的老年人至少保留20颗能够正常咀嚼无明显松动的牙齿。如果说大家按照自我保健、专业防护、早诊早治呵护牙齿健康，这个8020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6: 那当牙齿松动了，老年人啊，不要将其视为自然老化的现象而放任不管，要积极的面对，及时治疗牙周炎，在医生的帮助下避免 免牙齿脱落。如果出现了牙齿缺失的情况呢，则要紧

0: 早的通过佩戴义齿、种牙等手段进行补救。
1: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1: 求集合。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

0: 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

0: 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

0: 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6: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6: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八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

0: 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

0: 多云到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地图的华丽变身。联合国大会近日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放弃沿用400多年的莫卡托投影地图，改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那你说好好的地图为什么说换就换呢？
5: 你有没有想过，从小看到大的世界地图可能并不完美？地图上格陵兰岛和非洲是不是差不多大？可现实中，非洲的面积是格陵兰岛的14倍。这不是画错了，问题出在制图方法上。如今全球通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由欧洲制图学家赫拉尔杜斯·莫卡托在1569年绘制。原理很简单，把地球套进一个圆柱，从球心打一束光，球面被投影到圆柱壁上，再把圆柱展开铺平，一张矩形世界地图就出来了。在大航海时代，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现在改变来了，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改用平等地球新投影。新地图上每个大陆的面积比例都是真实的，非洲终于回到了它该有的大小。一张公正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4: 解决完了地图的 bug， 接下来咱们再来攻克一下数学的难题。最近美国 OpenAI 公司宣布，他们使用的一款尚未向公众发布的全新 AI 模型，仅仅用了88个小时就解决了一个千禧年数学难题。我们知道啊，数学可是人类智力的巅峰领域，难道这么快就要被 AI 攻克了吗？
5: 你敢信千禧年七大难题之一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竟被 AI 破解了？这道流体力学终极难题困扰了全球数学家百年时间。此次 OpenAI 公司直接甩出王炸，10000个 AI 智能体同时开工，仅用88个小时就完成了完整严谨的数学证。

明。就在全网沸腾之际，顶级数学家陶哲轩却发出警告说，最新的 AI 系统可能损害数学领域。他认为，数学的核心从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人类解题时摸索、思考、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人类攻克难题，会诞生全新数学理论。而 AI 只会给出结果，留不下创新思考的痕迹，也会让顶尖数学家不敢轻易公开课题。那么问题来了，一边是效率碾压的 AI 大模型，一边是追求真理的人类数学家，这场较量，你支持哪边呢？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 AI 重磅上线。最近呢，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生活当中有啥不懂的，你

0: 又问他指定性。
1: 还在打电话？哎，你好，师傅，我这里是虹桥区派出所的，我问一下，你住在这里吧？
2: 对，他在跟骗子讲话了。
3: 我现在那长沙公安局在跟我打电话。
1: 怎么？你们是骗子？
3: 虹桥路派出所都来了，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家人们，接到陌生电话，收到奇怪链接，你是不是像这位大姐一样心里打鼓又拿不准？现在好了，反诈进入 AI 时代，
5: 可以在你的应用市场里面搜索到这个叫803反诈智能体啊，
1: 这个就是你刚才遇到的。
3: 对，
1: 他说你洗钱，说你转账，说你诈骗。
4: 这 APP 有三大绝活，第一 AI 智能问答，你就把遇到的事儿告诉他，他立马帮你分析风险，识别套路，还配真实案例视频。第二，反诈资讯，最新诈骗手法高发预警，刷着手机就把防骗知识学了。第三，反诈词典，官方防骗手册全在里面，爷爷奶奶也能轻松学。这么好的 AI 反诈神器，赶紧转给家里人。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

0: 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合肥集群位列全球第32位，较去年上升7位，国内排名第9位，上升1位。近5年，合肥集群产出4979件 PCT 专利、5.5万余篇论文，半导体领域专利占比达35%。截至2026年7月，合肥有效发明专利超10万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06.85件，居全国省会城市第5。近日，宇树科技宣布实现全球首次世界模型实时驱动的全自主人形机器人格斗。本次成果基于 Unifor AMX2 1.0 世界动作大模型，实现了高动态、强交互的实时未来预测和规划，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行性。再来关注新华社的消息，美国苹果公司9日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oor。 这款手机折叠后大小和形状类似护照，展开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拥有目前苹果手机中最大的显示屏。 iPhone Door 的推出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研究，给猴子看面相。当然了，不是要给猴子算命，而是西北大学的科研人员用统计学的手段来研究金丝猴。据说这法子也适用于我们人类，一起来关注一下。金丝猴群里谁是老大，看脸就知道。西北大学的科研人员扎根秦岭三年，给126只穿金丝猴拍了证件照，结果发现脸越宽的雄猴越能打，也越爱主动挑事，抢地位抢配偶，宽脸猴胜率明显更高。别的猴子看一眼脸型心里就有数，这哥们不好惹，溜了溜了。有意思的是，人类社会也有类似规律。研究发现，上市公司 CEO 里宽脸的比例比普通人高， UFC 格斗选手中宽脸选手赢的次数也更多。科学家推测，这可能跟睾酮水平有关。所以下次有人说你脸大别生气，你就回他一句，这叫天生有实力。
2: 哎呀，我们这些方圆脸可是天生的福气相。好了，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以上就是今天的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北京时间20点整。
6: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

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赴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の光を。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李萌，女朋友们。这本书极具社会热度和现实张力，是讲述过气女艺人的人生突围的故事，精准地映照当代女性的年龄焦虑、标签焦虑和行业偏见。这位女孩曾经身处流量中心，被市场定义，被舆论审判，被标签捆绑，经历爆红和低谷的极致落差，尝尽行业功利和人情冷暖。原著这样书写她的低谷境遇：娱乐圈最残忍的不是失败，是被遗忘。它给你万丈光芒的假象，也随时抽走你所有的价值。即便身处低谷，这位女孩始终拒绝妥协世俗规则，不肯迎合畸形审美，不肯内卷内耗，不肯自我矮化。书中评价她的坚守：她不红了，但她更像自己了。褪去流量的泡沫，她始终不用活在别人的标签里。针对女性摆脱外界定义的觉醒，原著写下了深刻的感悟。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不是被人追捧，是不再需要被人定义。好坏、红黑、成败，皆由自己说了算。这一段书写跳出了娱乐故事的表层，升华为当代女性精神突围的指南。直面当代女性普遍的孤独和自愈的困境，李萌在书中写下了大量极具共鸣的段落，精准地捕捉独居女性、独立打拼女性的生存常态。当代女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独自扛下生活的风雨，无人分担情绪，无人托底人生，自愈是她们与生俱来的能力。书中写道，大多数女孩的成熟都是独处逼出来的，一个人扛压力，一个人消化委屈，一个人治愈崩溃。无人撑腰的日子教会了她们最坚硬的独立。作为一部纪实女性文集，女朋友们最难得的是不鸡汤、不洗脑、不造梦。作者坦然承认普通人成长的局限，不承诺人人逆袭，不虚构全员圆满。书中直白写道，努力不一定翻盘，坚持不一定璀璨，但泥泞里的每一次起身都算数。这句话打破了当下泛滥的成长鸡汤，无比真诚，直击人心。他告诉平凡女孩，人生或许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功，但日复一日的坚守、自我修正、向阳而生，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全书核心创作初心，在原著中有一段

0: 精准的注解，也是读懂整本书的关键。他说，我写他们的狼狈不是为了渲染苦难，我写他们的坚持不是为了歌颂励志，我只是想告诉所有普通的女孩，你的挣扎有人看见，你的平凡无需自卑，你的不完美也是你独一无二的力量。李萌以文字为界，为无数失语的普通女性存档，让那些被忽略、被轻视、被淹没的平凡人生拥有被看见、被尊重的价值。在全书结尾，李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里的完美女性，而是活成完整的自己，可以普通，可以平凡，可以落败，可以有伤痕，但永远要有向上生长的力气。相较于各类女性读物的华丽结语，这句朴素、真实、落地、精准贴合所有平凡女性的人生境遇，更能打动人心。通读这本书不难发现，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华丽的修辞，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百态的女性心声。它摒弃了精英视角，扎根草根女性的真实生活，用大量一手纪实文本、扎实的人物故事和清醒克制的独白，解构女性困境，诠释女性友谊，歌颂女性自愈，唤醒女性自我觉醒。在人人追求光鲜、追捧逆袭的时代，李萌温柔且坚定地告诉每一个普通女孩，如果你真的命如草芥，亦可生生不息；如果你身无长物，亦可向阳而生。平凡从来不等于平庸，默默生长，永不沉沦，就是普通女孩最滚烫、最动人的人生力量。八八一，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1: 大家留意，不是无用，不用，让他。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4集。
3: 嗯，这就是平时的江涛，纯粹的生意人。据同事说都不爱运动，身体条件极其普通，肯定没有接受过搏斗训练。但是他杀了3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在杨真的记忆里，这个情节似曾。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Where's my future?
1: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谱就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

0: 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0: 计，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

0: 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0: 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3: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4: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4: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6: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4: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7: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4: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8: 我们的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4: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8: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4: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9: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

0: 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

0: 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6号多云到阴天。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劳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筹码高铁连条连市，长三角时空距离不断拉近。
2: 劳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我市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型。
3: 一天完成全流程表决，数质赋能合肥老旧电梯更新提速。
2: 头部商业品牌区域总部项目加快落地我市。
3: 安徽加速营造场景试验田，3年将培育100个省级场景项目。
2: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在合肥开诊。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劳记嘱托，合肥实践。
3: 记者张正阳报道。交通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也是城市能级跃升的硬支撑。连着来，从筹码高铁连条连市的汽笛，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的机器轰鸣，再到

0: 合肥都市圈环线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多个交通项目同步进入冲刺阶段。合肥正以公铁水多式联运的立体交通体系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版图，一幅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现代交通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展开。9月11号，筹码高铁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驶出，奔向马鞍山东站，标志着筹码高铁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的高铁新线建成后，将把合肥与马鞍山两地的时空距离压缩到半小时左右。筹码高铁北起巢湖东站，南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新建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强隧比高达 79.6%。 其控制性工程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是已建成世界最大跨度三塔两跨斜拉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段，筹码高铁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建成后将补齐合肥直达皖江东部城市的高铁空白，在皖江两岸形成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铁路建设高歌猛进，水运通道也在快速升级。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近日顺利完成船闸主体冲水试验，新建跨闸桥整体顶升和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即将完工并交付使用。巢湖船闸位于巢湖与玉溪河连接处，上游距合肥港国际集装箱码头70公里，下游距长江干线航道61公里，是河域航道上的主要控制节点。现有一线、副线两座船闸，其中一线船闸始建于1959年，设备老化问题日益突出，于2025年8月启动全面扩容改造，设计年单项通过能力2600万吨。这次改造的一大技术亮点就是新建跨闸桥的整体顶升，桥梁采用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约160吨，通过4点液压千斤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水位高时可抬升桥面达2米，以满足通航净空要求。这种原地垂直升降技术既化解了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的难题，也避免了整体拆除重建的高投资与繁琐手续，并为同类型桥梁的改造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目前巢湖闸扩容改造工程完工后，两闸协同实际单项通过能力将达6000万吨，河域线航道通过能力将得到有效释放。
0: 再来看公路方面，作为合肥都市圈交通骨架的核心工程，合肥大外环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这条全长约 282.6 公里的环线目前已形成东环北环通车、西环冲刺、南环分段推进的格局。从高铁飞驰到货轮通江，从高速城环到路网加密，合肥公铁水并进的立体交通网正在加速成型。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是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落子，为打造现代化美好安徽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13号在合肥拉开帷幕，比赛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主办，安徽省文联、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合肥市文联、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承办。本届牡丹奖首次实行中评现场比赛制，共有82个节目进入中评。13号到17号，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演员同台竞技，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4个奖项。集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中评比赛共分8场举行， 本次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丰富维度，体现出新时代曲艺创作的精品意识，尽显曲艺之美，荟萃48个风格各异的南北曲种，展现了中华曲艺百花齐放的生动图景。参赛演员来自曲艺专业院团、基层一线以及文艺两星群体等，显示出赛事广泛的参与覆盖面。13号下午和晚上，作为本届牡丹奖中评比赛率先登场的节目奖类别，20个提名节目亮相舞台，演员们以饱满的状态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各展风采，充分展现作品的综合魅力。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立于2000年，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2年评选一届，是曲艺界高度重视、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翘首期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奖项。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牡丹奖已经成为挖掘曲艺人才、繁荣曲艺创作的重要平台，提升曲艺艺术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品牌和引领曲艺艺术发展方向的重要标杆。
0: 记者韦超报道，根据全省统一安排部署，合肥市本月启动第22届2026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本届社科普及月围绕以新大众传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主题，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9月13号，省市社科联及有关县区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现场调研了部分基层社科普及活动。调研中，省社科联负责同志对合肥市社科普及月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活动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希望各级各有关方面以社科普及月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安徽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爱的社科普及活动，推出更多社科普及精品成果，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力，用社科知识滋养大众。据了解，社科普及月活动期间，我市通过组织主题宣讲、打造一市一品品牌活动，以及开展基层社科志愿服务等形式，在全市范围内将开展270多场社科普及活动，策划推出50多部有思想深度、有传播效度、有情感温度的社科理论宣讲普及短视频，组织社科普及活动走进社区、校园、两企、三星和公共文化场馆等，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传统非遗、戏剧曲艺、普法宣传、电信反诈、网络安全与科技创新等知识大餐送到百姓身边。
1: 记者董云浩报道，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是守护居民出行安全的关键民生实事，长期以来，业主意见难统一，流程周期长，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老旧电梯更新的现实堵点。合肥以数字化平台为抓手，叠加政策资金红利，实现流程大提速。近日，包河区迎来合肥市首个依托电梯更新一体化平台完成表决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包河区蜀洪南苑是已建成20多年的回迁安置小区，运行多年的老旧电梯成为不少居民的心病。不久前，蜀洪南苑4号楼电梯更新项目依托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从发起业主投票方案公示到最终达成共识和选定更新方案，整套流程只用了1天时间，创下合肥老旧电梯更新效率新纪录。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政府专项扶持及物业维修资金的统筹利用，在多重资金红利叠加之下，这栋楼平均每户居民只需要从维修资金中支出159元，就能完成老旧电梯整体更新。记者了解到，眼下合肥市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已全面启动，专项针对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出台分层分级的重磅补贴政策，9层站及以下每台补助10万元，10到18层站每台补助15万元，19层站及以上每台补助20万元，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平台对接维修资金系统，实现人防梯前精准匹配。 我市还同步上线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通过政策加码、数字赋能，破解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堵点，全市4460多部老旧电梯将陆续迎来更新升级。
0: 记者昨天从我市商务部门了解到，今年三季度

0: 全市商务系统围绕现代商贸和消费服务业赛道，持续加大商贸项目招引攻坚力度，精准招商。一批头部商业品牌和区域总部项目加快签约落地，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其中，三孝口、太古里等重大商业项目正在持续跟进。三季度，奥乐奇安徽区域总部正式签约落户我市蜀山区，完善新零售业态布局。雅诗阁高端服务公寓完成签约，落地滨湖科学城，补齐城市高端商旅配套短板。同时，合肥持续跟进三孝口、太古里、天鹅湖东 TOD、山姆二期等重大商业项目，夯实全市商业发展底盘。据了解，太古里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开发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群，包含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上海前滩太古里和西安太古里，都采用开放式低密度街区形态。三孝口地处合肥老城区核心地段，见证了合肥从传统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商业变迁。当前五十个主城区立足自身商圈和载体优势，抢抓首店经济机遇，进一步丰富城区消费业态，实施存量商业载体改造升级，持续打造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在县域层面，同步梳理闲置商业资产，开展招商对接，推动城乡商贸资源优化配置，助力县域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发布。我省将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和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工作方案提出，从规划衔接、资源开放、供需对接、入库培育4个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多渠道供给、梯队化储备、规范化生成的场景项目工作体系。为推动场景资源开放开发，我省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围绕政务服务、城市运行、应急保障等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发挥国有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开放生产制造、供应链等自有场景，引导链主企业向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形成政企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场景生态。为推进场景项目生成落地，我省将建立省级重点场景项目培育库，从要素、资金、人才、政策4个维度构建全方位支撑体系，精准匹配场景项目要素需求。
0: 接下来聚焦家装市场。省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到12月底结束，将覆盖家装消费全链条，重点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

0: 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严整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行为，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严处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严惩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者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整治期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摸底排查，建立经营主体台账，并依托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监管靶向，针对高风险区域及时发布消费预警，引导群众主动避雷。对问题突出的卖场和平台将开展行政约谈，压实主体责任，督促完善内控机制，对违法线索快查快办，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震慑效应。
1: 记者杨志明、邢敏报道。以往部分危重冠心病患者由于血管完全闭塞，心脏泵血功能严重下降，只能寄希望于心脏移植。近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团队运用首款国产微创左心室辅助设备，在不开胸的情况下，成功为一名高危患者打通两根闭塞心脏血管，为重症心脏病患者提供一条全新的治疗路径。今年43岁的王先生，由于反复胸闷气喘，双腿严重水肿，辗转多家医院就诊，检查发现他的两根冠状动脉已经完全闭塞，泵血能力不足正常人一半，心衰情况十分危重，多家医院评估后认为患者难以承受搭桥手术，建议进行心脏移植。由于不愿被动等待供体，王先生又来到中国科大附一院就诊。经过检查发现，王先生病情非常严重，不管是搭桥还是普通介入手术，风险都很高，术中很容易出现循环崩溃。在中国科大附一院心血管内科冠心病介入诊疗亚专科主任、主任医师胡浩团队和该院多学科反复研判后，决定使用国产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在循环辅助保护下做介入开通手术。这套国产设备相当于一台临时微型人工心脏，不需要开胸，只通过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局部麻醉就可以植入体内，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手术中，团队先后攻克两处闭塞病变，精准移植多枚支架，两根堵死的血管重新恢复血流，手术取得圆满成功，患者胸闷压迫感明显缓解。术后一个月复查显示，王先生的心脏功能得到明显提升，日常活动基本不受影响，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长期反复出现胸闷气短、下肢浮肿等症状，很可能是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继续关注医疗卫生方面的消息。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日前正式开诊。该院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建设，是首个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该院由安徽省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合作共建，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共建的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总建筑面积15.66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000张。为更好地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合消化系统疾病相关资源，将消化内科、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急重症外科、肠瘘中心、胸外科、介入与血管外科、消化肿瘤科等科室平移至仁济医院安徽医院，确保高质量建设、高效率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复旦排行榜、消化病专科榜榜首，是国际最大的肝移植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强、中国科学院院士房靖远分别担任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总院长和执行院长。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汤慧德报道，当前正值青助收割。

0: 窗口期，巢湖当地组织机械化作业抢抓农时，推进饲草收除，以粮饲兼顾轮作负重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这两天，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怀林玉米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两台大型轻柱收割机在玉米基地里来回穿梭作业，成片玉米秸秆被机器吞入，经过切碎、揉搓等多道工序，化作细碎的轻柱饲料。基地农机生产管理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台轻柱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250亩地，整个区域1600亩地，3天内就可以完成收割任务。轻柱玉米具备生产周期短、产量高、营养充足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玉米种植和收获模式，轻柱玉米简化了采收流程，有效降低人力物力消耗，进一步提高了种植综合效益。据了解，该基地去年试种800亩轻柱玉米，取得了良好的种植收益。今年基地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着力提升轻柱玉米产量与品质，推动农业朝着高效绿色方向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1: 由合肥市教育局、市城管局、市总工会和团市委联合主办的低碳生活好物循环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文创设计征集活动，即日起正式向全市在读大学生发出邀请。我市在读大学生可以个人报名，也可以团队报名，团队人数不超过3人。投稿作品需紧扣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主题，围绕传播源头减量理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方向创作，鼓励融入合肥城市地标、文化符号、科创特色等本土元素。凡能体现物品循环利用、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有利于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文创设计都可以投递。本次作品征集阶段为2026年9月14号到9月30号，集中评审阶段为2026年10月8号到10月11号，线上公布及线下展示阶段为2026年10月12号到10月25号。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塑造特色育人体系，近日合肥市第50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首届社团成果展启幕。本次活动以 LOVE 助课程底色，社团展少年芳华为主题，集中展示学校社团课程建设成果。合肥市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以新学期为新起点，依托丰富多元的特色社团课程，打破传统课堂边界，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提升素养、多元成长的优质平台，以特色社团持续涵养优良学风。学校精心设计了 LOVE 课程体系，重点在科创、美育、体育等方面打造特色社团，以此作为践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文旅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的通知，规范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重要考试节点及大型活动期间等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通知强调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信息共享，健全重点区域客房价格监测工作机制，探索开展行业红黑榜评定，将价格行为规范纳入星级饭店、等级民宿评定与复核范围。
0: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8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5%， 其中鲜菜价格环比涨了1成多，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1成多，鸡蛋比去年贵2成多。
1: 安徽省新一批传统村落名单日前公布，合肥市共有4个村落入选，分别是庐江县樊山镇乔冲中心村、庐江县罗河镇沈湾村、巢湖市黄路镇厂方村、巢湖市银平镇张山村。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肥将注重发挥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升现代化水平，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
0: 为精准服务合肥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高科技金融项目评价。

0: 与决策的专业化水准。新泰控股近期正式组建产业专家库，首批入库专家50多人，涉及产业类、综合类两大类别。产业类专家都来自重点产业链技术和管理一线，按照各专家细分专业领域实行分组管理。
1: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探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此外，前8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8.99万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上旬，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夫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2026年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赛事将于11月8日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今年继续以奔跑合肥科创未来为主题，总参赛规模为3万人，选手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省科技馆、渡江战役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最终抵达融创乐园，沉浸式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与生态魅力。河马完赛奖牌命名为玉兰宁芳群英聚合，奖牌丝带中嵌入 NFC 智能芯片，手机轻触即可跳转专属完赛页面，成绩排名和专属证书一键呈现。参赛服名为心动未来，芯片电路数字矩阵化为律动点阵，未来感满满。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八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8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预计16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呢是9月15号啊，这周过完呢，下一周呢就是中秋节。
1: 哦呦，这么快了！
0: 中秋节过完之后呢，再过3天，咱们呢就迎来了国庆小长假。
1: 这个心情啊，也是有一点点跃跃欲试啊。
0: 有朋友呢可能会把这3天啊连在一块儿。那就变成那个特别长的一个假期了啊。但是呢这周天是补班的啊，大家呢还